是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他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民族大革命迅猛发展，支持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先后收获了两地民族劲，还有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月份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啊，一举打败了军阀部队，解放上海除租界外全部地区，建立起上海市民政权。然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中央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处于弱年时期的中共领导呢，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方面都缺乏经验，由于陈独秀等人的认清错误，从根本上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特别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以致党统领者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发动了四幺政变、与清幺五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的用意之有力的反击。这也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罗布总督下归于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阶级力量的内容是发生了急剧变化呀。国民党突然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南京啊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对全国进行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动起义的决定，以抗击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的政府残暴。山不来，风满楼啊！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来了，来干什么呢？开会。他把这国民革命军吓唬上，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就找了呢？知道为什么吗？穿一下战略衣。谁呢？正是方面军的参谋长魏静英。魏静英也来开会了。这汪精卫啊，

0: 大伙儿，您问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不脸色就不动，说怎么事儿呢？就感觉到这里有事儿。另外，叶剑英已经了解了当前的形势啊，这个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对共产党下毒，不是参谋啊，居然小在这儿呢。把门的也好，巡逻的卫兵那敢拦吗？叶剑英溜溜达达的，别看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跟着在共产党的后边跑啊，比共产党一上一中院大长官都比不行。我们出去下山急行，什么事儿也不行。你饶了我吧，我放你出去，我的脑袋还在吗？我呀啊，你饶了我吧。不过人啊，不走到别地方，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出口。怎么说呢？哎，就他妈一个出口，率领重兵把守，再就是悬崖峭壁。哎呀，叶剑英急得浑身是汗呐，怎么办？这河窄水急，人急至深。叶剑英一想，我今天必须得下如山啊，九江城送信，让这个叶挺和贺龙想办法脱离危险。可是一打听啊，这个特别通行证是汪精卫警卫团开的，你必须得上那儿去开去。他眼睛一转，这警卫团的团长就赵志刚，叶剑英呢很熟悉他，你必须得把名字签上啊，然后拿那撮把它盖上，肯定那撮就在那抽屉里边。叶剑英在想，我怎么把你支出去呢？叶剑英正想的时候啊，哎，这赵团长站起来了。叶团长，我出去一趟啊，一会儿就回来，上外方队去了。他转身一走啊，这叶剑英哗往起一站，立刻拿起笔来，哒哒哒，这特别通行证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拉出去，砰，搓一盖上，他一转身，叶剑英是大吃一惊，就见这个赵团长已然站在他的面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

兵团节节放生。这个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呢，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这个汪精卫特意开了个会，说咱们这个国民党军队有好多共产党的干部，所以要清党，把这些人通通抓起来，明白吗？李某，邓旭军的参谋长，正是周恩来的内进兵同志。这窗底下听着真真切切的，不行，我得赶紧下山给叶挺将军送信呢。因为这个汪精卫军没进，明天把这个叶挺后营请到山上，以开会为名抓住这二人。可是出山得有特别通行证，这叶挺因为就来到了汪精卫的警卫团，跟这个团长贾谊合影。接着这小子上厕所这么一个光景，叶挺兵就把这特别通行证偷出来了。他啪一转身，天桥啊，这个团长啊，踉踉跄跄往里进，没看见。哎呀，太惊险了啊！稍有不慎呢，那危险十分呢。叶剑英就跟这团长说：“我还有点军务啊，少陪啊啊啊啊，咱们改天再见。”叶剑英出来，正出来是连夜下了山，十万。通行证呢？你还敢拦他吗？啊！押解叶剑英下庐山，暂且不

0: 三艘
1: 叶挺将军，
0: 还有20军的军长贺龙。
1: 叶挺是中队党员，
0: 贺龙不是。
1: 这时节的贺龙啊，还没有入党呢。
0: 别看没入党，在贺龙的心中，共产党是那样的伟大。
1: 没什么事，贺龙就搭个嘴，你看我呀，当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官，我这心怎么只往共产党那跑呢？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办事儿的，是救老百姓水火之中救苦救难的党。

如今日本人对着共产党人下手了，要请您在等等什么等组织的指示。那这天他就把贺龙请来了，说咱两个商量。这个叶挺拿贺龙的任务啊，两个好朋友志同道合，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跟这老蒋还扯什么呢？您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征讨军阀啊，给咱们帮多大的忙？这帮王八蛋过河拆桥，现在又屠杀共产党员，又不仗人吗？我贺龙看不下去。有朝一日啊，我的部队，我告诉你啊，没准儿哪天跟他干起来。小点声，我呀在等上边的指示，现在这布究竟往哪儿卖？刚说完，窗外有人敲窗户。你的路就在脚下。叶挺吓一跳，贺龙啪就先打出来，是不是？贺龙心中暗想：谁这么胆大啊？这叶将军气得不够，好家伙，那这几位是干什么吃的？这怎么窗底有人说话呢？话音刚落，就见帘门一条，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二十来岁，大高个，白净面皮，两道英雄剪的眉，水汪汪的大眼睛，大而有神，这个目光直射，唰，有一种夺目金睛的感觉。短年轻的小打扮，手里还拿把扇子。叶挺定睛仔细观瞧，彭台，哎呀，老彭！叶挺一个箭步到了前进，抓住了来人的手，来人也是紧紧握住了叶挺的手。那么来人是谁呀？乃是我党，我周恩来错派彭台来托知叶挺部队要到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彭台身手敏捷呀，枪法极准啊！晚间来到九江城，这个把门的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哎，对不起先生啊，我们掌柜说了，人家休息啊，谁也不见。你就说吧，是他朋友，朋友也不行。彭台一想，我都这么啰嗦了啊，就绕到后院。你别看响应高，他变不了一展身形，纵身行事，翻身而进。就彭台的身上还来的啊，这个摸到了叶挺的书房，他睁眼闭眼往里头看，叶挺正跟贺龙两人谈话呢，两个人不知路在何方。彭台想，我来的正是时候啊，我告诉你路在何方啊，我奉周恩来之命就是告诉你方向来的，所以啊就说了这么一句，着实的把这叶挺吓一跳。但一见到彭湃吧，叶挺高兴的，你可还有彭湃

王牌就告诉叶挺和中央决定，咱们要搞一次起义，用实际行动来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残暴。你们的部队啊，要赶紧的到南昌，在南昌发动起义。现在朱德和周恩来已经动奔南昌，正在这儿合计呢。彭湃也刚打听消息到，叶剑英来了。可由于有这个叶挺的这命令，不见任何人。你别看叶剑英穿着衣装，我是第四军的参长。哎，对不起，长官，您能不能到别地方休息休息？再不开门，我毙了你！人叶剑英一瞪眼睛啊，这边上的警卫咔咔枪都架上了，带了好几个警卫来着。我把门开都要动，真的。另外一看，叶剑英不用自卫，两眼冒火。叶剑英一想，天快亮了，我这事得赶紧送到，事不宜迟啊！这把门都没动，没办法，噔噔噔跑到里边。禀报叶挺，从外边来了个第四军的参长叶剑英。闹事相商，我也不想禀报长官啊，在哪儿呢？就在门外的，赶紧请。叶剑英进来了，老叶呀、啊，你这个门很难进呐 啊！哎呀，剑英，那这先锋把你一出溜呢？叶挺知道啊，也没有大事儿。叶剑英绝不能深更半夜来这儿，进屋看啊，彭湃几个人进来，贺龙啊就感觉到有点尴尬。怎么说呢？知道啊，叶挺共产党员，叶剑英共产党员，彭湃共产党员，就我老贺不是共产党员，那我现在就说一党，这真不行啊！哈哈，那得找个叫手人呢、啊，不行。说什么我也得入党。想走吧，我这叶挺也看出来了。何军长，咱们是一家人，你坐下。哎呀，贺龙心花怒放，更加感激了。人共产党啊，没拿我当外人呢。这叶挺啊，就把躲到了情报处，跟叶挺说，汪精卫在门上开了个洞。找了好多人，这个秘密会议研究的内容就是要清党，是放在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中共共产党的干部，他要全部清除，甚至要抓起来。明天要给你下一请帖，说让你到山上开会，连贺龙啊一起要剿你们的兵权，吓吓你们的武器。所以我跑来特来送此信。这边彭湃就把中共中央的决定又跟这叶剑英说一遍，大伙儿都是喜上眉梢啊！叶挺一拍桌子，我还上他什么庐山呢？啊！通知部队，明天早晨就由九江城出发，是够奔南昌。叶挺、贺龙。两个军，叶剑英还有彭湃，紧紧跟随，大不了的九将是够奔南昌。南昌城啊，现在啊非同寻常。中国啊带领这个教官团早已经来了，就驻扎在南昌城。那么周恩来

格鲁巴铁道队战斗力很强。周恩来和朱德就商量，看起来啊，面前这两个团很难对付，是陆生绊脚石，必须把他踢开。这个部队调的怎么样了？周恩来问朱德呀，现在有不少部队纷纷往南昌调呢。啊，你别看他是国民党的军队，那些干部们。

0: 共产党人，有不少纷纷响应中央号召，把部队秘密开往南昌，准备起义。也知道再跟着共产党混的没什么好果子吃啊，他们已经下了狠心，崛起了屠刀啊。朱德看了看，现在啊，叶挺的部队马上就到了，不过还有几个部队没有赶到，我怕时间一长走漏风声。
1: 正说呢，这边来报告了，说叶挺将军的部队已来了，
0: 已中进了南长城啊。叶挺的部队进南长城，却安下了营盘。叶挺啊和贺龙两个人有心计，把这个营盘呢就扎在了南长城驻守部队的城防区，甚至营盘扎在城门口。为什么呢？前前啊我大能力补上啊。紧接着叶挺就来找周恩来，韩湘的部队，周恩来就把中央的决定跟叶挺说了。叶挺也担心一个事儿啊，时间拖长了的话恐怕有变，万一走漏风声可就麻烦了。那么现在呢，咱们的人马加在一起啊，就是叶挺军、贺龙军外加周恩来教导团，有30000多人。南昌只是有国民党两个团，才3000来人，可以一举拿下。事不宜迟了，虽然有好多参加的起义队伍还在半路上的，干脆咱们就来个迅雷不

企业，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朱德想了个办法啊，大年一日凌晨四点，这么办？我把他们国民党那两个驼队长啊请过来，我请他喝酒，哎，我就把他控制在酒桌上，得到一个当地的热烈招待，

0: 本人啊，他们的军队怎么突然来到南长城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谁的调令？谁调他们来的？
1: 哦，这个，主播，你过瘾。哦，这个，哦，肯定有人用上级的命令要过来。谁敢伸手叫命令？来来，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那就回来了。主播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再有几个钟头，这个南昌起义就要开始了。因为定的是凌晨四点，枪声雷鸣，这事情也该着。贺龙啊，现在就紧的张路呢，啊，
1: 因为部队在进城里了，再有两个工党团呢，哪有这个碉堡，哪有这个金星来？这贺龙赶紧就布置部队，到时候一声令下就开火，明白吧？就把这部队内部的哎潜伏在各个要塞。可这个部队的时候，那个打起来。贺龙看怎么看起来的，他到底回头一看呢，是一个军官和一个开饭馆的老板吵起来了。这个饭馆老板就说：“长官，我得给钱，对不对？老子吃什么都不给钱，明白吧？”转身要走，贺龙想给谁呀、啊？定睛一看，是自己手下的一个营长。这贺龙可急了：“你小子怎么吃饭不给钱，欺压百姓啊？”贺龙是倒得切近，抡起巴掌，啪，就给这小子一大嘴巴。回去我毙了你！把这小子吓得噔噔噔噔噔往回跑。他跑到半路上一想，哎，贺龙啊，你不打我了吗？我告密去，这还有几个钟头啊！

0: 不真的有一首诗：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哦，不如说自己搭个卫生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发送信息：十堰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6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点心木马新城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路，年租八千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报请留下呼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汪夫领域，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686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上述信息地球工程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总总共三万三加倍执行，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3663234。

0: 通讯信息系统厂三七电气钢材第五楼90PM。
1: 南北通透联邦位置格局完美。报告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车站限期四楼转五区电梯小高层，请遵守采光号。四楼12.0平，登记量是1天。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售信息：鹤城灾远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5两室1厅，南北通透。离开的话，一零八。

出租信息：密码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不漏。我们在巴西有名，月租仅等您。联系电话：136-2436。

0: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临界产权证，位置在嘉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015-2694-2888，1015-2694-2888。装修信息：25上高学区房，建材路东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担保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1: 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准美工公司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2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为副楼长五期电梯小高层，其由遮挡采光后，四楼82.0平米，标准两室一厅。那些的话，1805436733，1805436733。

受信息，鹤城展演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源面积80平米，应当入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主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资费期20日4:40，正好入读1期4576平米，存款29.5万元。以房等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9374，1376619374。

春秋时期，清军速度由60千米由水陆厅单枪洗衣机六十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一，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 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号大街十二次高铁站楼百合家宴四楼八十五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69689-7466，13569689-7466。

分区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公营，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686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二号信息，夜水当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共接装修加电齐全，49.8万元可立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四驱自动整三驱电机高层电炉90平米楼顶通透流动内置格局的内包高于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中等采光好，4楼82.01平米，8层2室1厅。

信息会经常引流，所以你及电视频率应该入住。联系电话8884336 3234 8884336 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信息，密码生成二十平米车库，二十起行星，五系网都有，五人和冰系网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04，136-2436-804。

中间信息20.4/19正好美元1.4572，全款29.5万元，有保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门信息，新生信息由60平米老式大厅包厢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部信息，是以7:30到4:30的中午工公司为例，联系电话1359689205 1359689205。听众朋友，
1: 天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是当回事。

0: 孤军之叛，四起流转，不住中人。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虎日大响的破土而出，从未忌惮。
0: 播种新中国第五任的种子，
1: 守护这片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辆的种子，
1: 守护走在你同行和汽车的车轮，从进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我国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潮流不断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0: 长白山之巅，布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昼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总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恍然未醒的破土而出，从未忌惮，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精品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自由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销号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百多位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品逐步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这为什么他们就成为特朗普一级？
1: 六月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做这套人海多的代替？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
1: 作为有这后果的，对有关管理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介销的危害，遵守秸秆介销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手艺学会了。激光呢，又把鱼肠剑给了专诸。就这样，激光就把王僚请到自己府中赴宴。王僚这个人呐，贪吃，就爱吃好的，所以他到了公子激光的府中，专诸就做好了椒汁鱼。这是特地从黄河那儿买来的黄河大鲤鱼，为什么做椒汁鱼呢？因为这鱼里头藏着这口鱼肠剑呢。鱼肠剑并不大，说现在的话就跟匕首差不多，但是宝剑不能光芒外露，所以用椒汁鱼就把这光芒罩住了。公子激光陪王僚在这坐着，王僚往里一坐，他总是留着神，每次出去都身上披着唐尼宝铠，而且旁边甲士环绕啊。要是打算见王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专诸只能往上端着鱼盘。等专诸往上端着鱼盘，王僚传下话来准他进去了，专诸端着这盘椒汁鱼就走到王僚的面前。甲士在旁边仗剑而立，王僚在这坐着。这个专诸啊，他把那鱼盘往里一丢，还没走到王亮跟前儿，王亮就闻见了香啊。因为王亮好吃嘛，他闻见了鱼的香味了。等专诸端上了鱼盘的时候，因为鱼尾对着王亮，鱼腿呢就对着专诸，鱼嘴里头有着剑瓣儿。等把那鱼盘往里一丢，哎呀！王僚闻着这香的，专诸突然间往后头一退，把这鱼盘稍微吞下点来。因为王僚闻着这鱼太香了，他不由得就站起来，他探着这身，他瞧这鱼。就在这功夫，专诸拿着手攥住鱼嘴里的宝剑瓣往上一扎，他得会扎。因为王僚身上披着唐尼宝铠，只有鱼肠剑才能透过唐尼宝铠，而且抓到心脏的部位，这王僚才能死啊。专诸确实是这鱼剑刺中了王僚，但是王僚身旁的武士过去，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专诸剁成了肉泥烂酱。专诸跟王僚全都死了。这样功夫，机关就进了王位了。进了王位之后呢，他就借着伍子胥兵，伍子胥指挥吴兵兵伐楚国，正好是个机会，

0: 是土皮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趁着少主继位的时候，伍子胥指挥人马兵发楚国，报了父兄之仇。但是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就把楚平王的尸首弄出来，鞭挞楚平王的死尸。元帅邓禹，我的故事讲完了，有卢杞听了真高兴。
1: 元帅，哎，您说错了，我给您沏茶，您喝茶。天子，你也喝茶，你高兴，你喝，你喝。
0: 姚琦是准备了馒头。姚母听邓禹讲了吕布伏剑，又讲了端都刺刘表，心中大受感动。姚母心说呀，姚琦的父亲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官拜贵阳太守，没想到被奸臣王莽杀害。姚琦有复仇在身，他跟王莽不共戴天呐。这时候，姚琦正应该深入汉中，辅佐刘秀灭王莽，既报君仇，又雪复恨。倘若是汉室复兴了，姚琦在两军阵前立下功劳，也恢复江山，儿子就没法到汉营啊。我就不能成全我的儿子吗？姚母想到这儿，就跟儿子姚琦说：“琦儿啊，哎，行了，你陪他们家人在这说会儿话，我去方便方便就来。
1: 哎呦娘，你可慢着点，要不然我撑你去。
0: 不，你陪着他们君臣在这说话吧，我去方便方便。”就是姚琦的母亲出来，离了东屋奔后院。他往后院走，到了自己住的那间东房，刚一进屋，他站住不走了。姚母想听听刘秀君臣跟自己儿子姚琦说什么，因为姚琦他们家就三间东房，两间里边的房子是姚琦的母亲住着，外边是东房，当中间呢就隔着一段墙，这墙呢还是破砖头垒的，外边说什么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老太太往这一站，就听元帅邓禹说：“姚贤弟，你知道本帅干什么来了？
1: 你们君臣不是给我姚琦送信来了吗？”“
0: 哎呀，姚贤弟啊，不是不是，现在陪同王林全都受了重伤，营中所有的战将也都打不过纪言官的陈鹏。姚贤弟，要是等着陪同王林把伤养好了，那得耗费汉营兵将多少粮饷啊！姚贤弟，你替我算一算，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整个汉营将士一天得吃多少斤粮食？”殿下刚刚兴兵，这样耗费是担当不起的。姚贤弟呀，我们来请你，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到两军疆场去战胜武状元陈鹏，帮着汉太子复兴汉室。姚琦听到姚琦咳嗽的时候，
1: 元帅，哎，您刚才和我说了，这个关中军的老虎太疼，咱以身相许，我姚琦不也是一样非常的难为生活。其实啊，我姚琦也愿意在这时候辅佐殿下亲信，为国家出力报效，灭了王莽，有我的不能富贵，还给我爹报了仇了。
0: 王良在呀，
1: 我也是没有办法。
0: 元帅，不瞒您说，
1: 将来到了我娘死了的时候啊，
0: 可能晚了，
1: 我姚琦有多大仇嘞，也没地儿使呀。
0: 姚琦是无心说，姚母是有心听啊。听了儿子这几句话，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里这份难受就甭提了。是啊，如果说你再活上几年，汉太子刘秀兴兵灭王莽，带着将士儿郎要把王莽灭了，到那个时候，我儿子的一生一世就耽误了。我豁出这条命来了，也不能耽误我而终身一世，我得让我儿子到

0: 两郡疆场，灭王莽，报复仇啊！老人家想到这儿，迈步走进里屋，就找了一根绳子。上了土凳之后，把靠上一跪：“汉太子殿下呀，老身今日一死，但愿你灭亡成功，我儿也得为老夫报仇雪恨。即使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是甘心瞑目。齐桓啊，幺七七儿啊，你我如此要想再相逢见面，除非是夜里三更，梦中团圆了。”
1: 姚母说完了之后，冲着邓美磕了两个头，然后啊，就把这邓美拿到这儿，站在枕头上，拿绳子把房门的梳头套，把脖子弄了一套，夹着那邓美枕头。老太太上吊一梦，梦呼呼了。那王琦啊，跟刘秀、邓禹正在这说话呢，说着说着话，可不见娘回来，王琦不放心了。亲爹，小贼，我去看看娘。说完出了宫，腾腾腾，他就奔后面去了。姚琦刚一走，刘秀可就急了，把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说元帅呀，你怎么能对他们母子说明目福建专刀特苗吧？啊，倘若姚某被你说死，如何是好啊？”邓禹抱拳拱手：“千岁呀，我为的可是汉室天下。如果我不说这几个故事，姚琦的母亲也不会自尽。如果他不自尽，姚琦的母亲两郡疆场效力，那么姚母就不算是贤母。姚琦是大汉朝攻城之后，他的父亲被姚母害死，他就应该辅佐千岁为国斗争，才不失败攻城之后。再说了，灭了王莽，也表示姚琦报了复仇啊。没有汉兵参将，谁能灭王莽？谁能有对姚太守老邓和老狗报仇？千岁，我这是为了汉军天下，可不是为了我邓禹，也为了成全姚母的贤德之名啊！啊！刘秀一听邓禹说的也有理，两个人正在这说话。忽然间，就听刘琦在里边叫了一声：“哎呀，娘啊！”紧跟着扑通一声，姚琦就摔倒了。邓禹说：“千岁，别争了，您别说话了，快走快走，姚琦死过去了。”这姚琦要死了，可就坏了。邓禹拉着刘秀赶紧跑到后院屋中，一看姚琦倒在地上，两个人赶紧把姚琦扶起来，盘起腿来撅砸捶脚。姚贤弟，姚大兄，你醒醒，你醒醒！两人叫了半天，姚琦才缓醒过来。姚琦抬头看着娘：“娘啊，我不知道你生气啊，你为什么吊死在屋中啊？娘啊！”姚琦这么一哭，街坊四邻全都听见了，就来了不少人呐。刘秀就劝呢：“姚王兄，人已然死了，死了就不能复生，你可千万不要过分悲伤啊。”千岁呀，我的娘死了，千岁娘啊！姚琦是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哭着哭着，他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邓禹，他不哭了。是啊，姚琦说话就你说的，你说的王陵的母亲陵母最贤福建而死，你说的专母最贤专母上吊身亡，说我娘好比陵母，可比专母，现在我娘上吊了，是你把我娘说死的呀。姚琦噌就站起来，用手指着邓禹：“你把俺娘说死，俺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他扑过来了，
2: 邓宇赶紧往后闪，刘秀就拦住了。邓宇就跟姚琦说：“姚贤弟，你可不能怪我呀，
3: 可不为你怨敌，你就把娘说死的。”
2: 姚贤弟，你听我告诉你，你要怨就得怨那个陈鹏，要不是陈鹏杀的合营汉将闭门不出，焉能逼着殿下三入鬼神庄请你姚琦呀。姚贤弟，你娘的意思，将来要得流芳千古万载的英名，这是叫你舍孝全忠。你要知道啊，灭了王莽，国恨无解，你的复仇也报了。到那时候，老太太人死仍在，虽然在九泉之下也是安然的。难道你就不明白你娘的用意吗？啊！你还蛮蛮本帅，你要明情之理，你可以找陈鹏跟他一战，把陈鹏打败了，那才算对呢。大元帅邓宇说了几句话，把姚琦说的默默无言。刘秀说：“这么办吧，咱们赶紧把老伯母摘下来吧，赶紧想主意买棺材办理丧事。”姚琦摇了摇头：“千岁，办什么呀？我分文无有。”邓宇说：“不要紧，姚贤弟，你放心，有本帅在此，用什么都有我呢。你呀，赶紧去请几位邻居老太太来，棺材寿衣一会儿就到。”哎，好吧。姚琦出去就把街坊邻居请了几位来，邓宇也出来了，赶紧到门口吩咐亲随：“你们两个人赶紧到禹王祠，叫他们赶快的把这棺材寿衣给搭来。”两名亲随遵命，然后上了马，负隐相思，够奔禹王祠。书中暗表，邓宇在晋阳关外的汉营还没离开汉营的时候，就派清军曹仁预先买了一口棺材，还有全份的寿衣，就运到鬼神庄南边的禹王祠的庙里了。所以两名亲属把原因的吩咐告诉了禹王祠的曹仁，曹仁立刻带着200儿郎搭着棺材，带着寿衣，就来到了鬼神庄，就把棺材搭到姚琦他们家的院子里，取出寿衣就交给姚琦了。姚琦就请街坊老太太给母亲把寿衣换好了。邓宇就问姚琦：“姚贤弟呀，你看这口棺材行不行？如果行不好，咱们再换好的。”姚琦也不懂啊。这时候街坊就这教书的先生也在旁边站着呢。先生一看这口寿材不错了，四五六大方样黄柏的棺材啊，姚琦呀，这么好的棺材就不用换了。
3: 哎，好了，就别换了吧。
2: 就这样把老太太入了殓了。邓宇又问姚琦：“姚贤弟，你们家的坟茔在何处？”“
3: 哎呀，元帅呀，我们家祖坟在贵阳，我的父亲被王莽所害，死在长安，埋在哪儿我姚琦也不知道啊。
2: 先将我母亲找个地方暂且停放起来，等将来打到长安城，再方查我父亲埋在何处，再把他们老夫妻入土奔葬吧。”刘秀说：“好吧，先把老伯母停在禹王祠，姚王兄你看怎么样啊？”“
3: 哎，很好很好，
2: 那咱就这么办了。”邓宇又问姚琦：“姚贤弟，现在老伯母的丧事可以说办完了，我问你，你打算怎么办呢？”“
3: 哎，我娘死了，那没别的，汉营东开去战陈鹏。”“
2: 好，姚贤弟，不过要按照你觉得，你的老母亲死去，你应该穿三年重孝。”“
3: 哎，那我就穿上三年重孝。”“
2: 可有一样啊，
3: 你要到汉营前去当差，
2: 可不能穿孝，军营当中最忌的是宣服进营。
3: 你是舍下全忠的忠臣，咱们三年改三月吧。”“
2: 哎，穿三个月也行啊。”“不行啊，姚贤弟呀，三个月你得改三天。”“
3: 哎，那就穿上三天。”
2: 姚贤弟马上就得走， 时辰，灵出笑满了。
3: 那我不穿了还不行吗？
2: 哎呀，姚先生放声痛哭。
3: 这样有所留人说，就命人在外边预备好了。有人就把姚琦的马拉出来，大枪也挂在了马上。官兵往外搭棺材，刘秀搀着姚琦就走出了姚琦的家。姚王兄，你把街门锁上吧。
2: 哎呀，千岁呀，锁什么呀？娘死了，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了，咱们走吧。
3: 旁边街坊邻居听着也是替姚琦难过呀。大学生们就指挥兵卒把棺材扶正了，姚琦冲到棺材一跪，兵丁呢就在地上放了一块新砖，在这砖上放了个盆儿。
2: 姚将军，你要说盆随身使劲摔，摔两下可犯重丧啊！
3: 哎呀，犯重丧，我们家也没人了。
2: 姚琦把盆往砖上一摔，是放声痛哭：“
3: 娘啊！”
2: 姚王兄，节哀吧。刘秀搀着姚琦，这棺材就起了杠了。大元帅邓禹指挥着棺材往外走，这街坊四邻指手画脚，是议论纷纷的。可也别说，严老太太也死直了。千岁刘秀二次复兴汉史的汉光武，搀着那丧冢，大元帅邓禹在前边指挥的，就跟那杠头似的，就把姚老太太棺材搭到了禹王祠，停在禹王祠内。元帅邓禹派兵在这看着，刘秀跟邓禹就跟着姚琦、姚次矿回归汉营了。一路上没话呀，这天到了大营，已经在辰时。李忠听说元帅回来了，就指挥营中所有的战将出营相接。大家伙知道这回请来高人来了，大家伙全都
3: 胆大手黑，胆战火要穿把式，他简直没学过，除了几手单边之外他什么都不会呀。
2: 王林心说，大元帅把这个废物请来跟武状元陈鹏动手，那不到阵前白白送死吗？
3: 急得王文远站岗直跺脚啊！
2: 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哒哒哒，喊杀升起，炮声隆隆。王文远心说：“坏了，外边准备动上手了吧？”
3: 哎呦，姚大哥，姚大哥呀！就你们两下子，非得死在陈塘之手不可。
2: 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跟邓禹到鬼神庄三请姚琦。姚琦的母亲为了大汉朝二次复兴上吊身亡，让姚琦是舍孝全忠，所以说姚琦是舍孝全忠的大将。等刘秀精神带着姚琦回到汉营之后，姚琦吃完了早战饭，元帅邓禹往下传令来擂鼓升帐。三通巨震鼓响，众战将全身披挂，高副手、广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大元帅邓禹坐在上位之后，旁边刘树暗后坐的是千岁刘秀刘文书。李刚就把公事交代一下，等把公事交代完了，然后就退下去了。元帅邓禹就把自己跟着千岁刘秀三路鬼神庄请姚琦的事情跟所有的战将说了一遍，大家一听全都明白了，感情姚老太太上吊身亡，尤其是舍孝全忠啊，了不得呀。
3: 元帅邓禹说：“各位将军，你们要知道大汉朝天下无奇不遇呀，无死姚出世，
2: 大家全都听明白了，
3: 一个个挨着给刘秀道喜，给元帅邓禹道喜，这就叫千军万马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元帅邓禹给姚琦全身披挂，有人伺候着姚琦，姚琦是顶盔贯。

二甲罩袍束带穿纱十五全身披挂好了，呵，往这一站，这是大将军打鸟威风。呵，怪不得千岁跟大元帅邓禹到鬼神庄亲自把这位姚将军请来。大家知道，这姚琦要是没本事，能就能够三入鬼神庄吗？能够如此能出事吗？所以大家伙不说话，都想到两军疆场去看看这姚琦到底有多大能耐。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外边叨叨叨，啥呀？汉营兵将啊，你们出战呀！杨门小将偷偷从外边跑，来到中将大帐，单腿打气儿，往地一跪，元帅大人右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元帅，外面炮声隆隆，残房指挥人马又到营前作战。大元帅邓禹看了姚琦一眼，右手用五百一指，是双臂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大胆残房，你竟敢藐视我汉营无人吗？竟敢前来挑战，真是可恼可恨！姚琦心说：这元帅这说话给我听的吧？这不冲着我来的吗？哎，这姚琦这人呀，心说千岁元帅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到我们家来请我呀？我姚琦有什么本事？人家陈鹏可是个武状元，天下第一的把式，我姚琦呢，也没有打到手一点招呼，我可是瞎蒙瞎撞，我打得过我的陈鹏吗？哎呦，得了，看元帅的意思是让我出战，人家请我来就为了让我打陈鹏的，我冲着汉太子殿下三入鬼神庄请我姚琦之恩，我豁出命去我也不要了，我跟这个武状元决一胜负，见个高低，死在两军疆场我也对得起千岁了。想到这儿啊，姚琦迈大步腾腾腾走到帅案前，给大元帅邓禹深深一礼，哎，元帅，二将姚琦也抽赢一阵，就在外边上了马了，隆咚炮就响了，啪啪啪，头声炮响雷鸣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扬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声就把各都撕将，元帅当中这些三军人马壮出大营，然后炮声一响，两杆立断是门旗左右一分，三千兵将二等出水时雁别翅排开，立得了一字长蛇阵。邓禹在三军四命大帅旗下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在元帅旁边龙旗之下，刘秀稳坐在官驾马上，众战将盔蒙甲亮，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跟千岁刘秀。这时候两个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姚琦在马上的对面观瞧，一看对面列着三千兵遍打黄旗，在队伍当中有元大将亮银盔甲四征袍，胯下白龙马，长着一口就是八环刀，威风凛凛，是煞气腾腾。姚琦气愤了，姚琦心说这小子肯定是城头，好啊，为了你我娘全都上吊了，今天我就跟你玩命了。这陈鹏还没叫战呢，姚琦说出了点灯，邓可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陈鹏。这个陈鹏可没见过姚琦呀，他刚要出战，看见对面飞虎山是出了匹马，马上带人战将，脸生可相貌不俗，穿枪挂造，乌马长枪，好人样啊！见地马赛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无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黄绒顶门带，身披大雁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坐下战马四方龙，登山涉水永不败，手持一条造浪枪，马临疆场敌人败。

0: 什么？给为什么就请来的？
1: 陈王冠凭一出马，
0: 一不坐骑，掌中九耳八环刀，用手一指，来将出林。姚琦急了，
2: 嘿嘿。你要问你，
1: 我姓有名其实是说人可好歹会没有儿啊，找的你是陈鹏啊。
0: 陈鹏气坏了，这什么呀，
1: 哪来的这么一个声音在叫的，
0: 姓姚名其汉太岁。
1: 陈鹏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晋阳关守将陈鹏。
0: 陈鹏啊，陈鹏，
1: 好小子，你把娘都给抵得死了，你小子还想活吗？你今天也得打听吧。
0: 他催马牛车就过来了。陈鹏这么一听，把娘给挤得死了。陈鹏哪知道刘秀三入鬼神庄，大元帅邓禹给杨某说书的事儿啊，陈鹏不知道啊。陈鹏把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圆了，
1: 朕请先河都爷，你撒马过来。他说撒马过来，姚琦大哭了过来。
0: 姚琦一边喊着，你接你的大枪啊。陈鹏可是武状元出身，从小练把式，
1: 剑斧等于亲手，
0: 九朝九本十八般兵刃，剑剑精通，他什么家伙不知道，什么招数不懂，可以说见多识广啊。
1: 什么招数都听过，可能听过的是那个
0: 扎天枪，就姚琦头一招叫扎天枪。其实啊，姚琦这手扎天枪啊是蒙他娘的。因为姚琦长大了，
1: 姚琦可什么都不会。
0: 因为姚琦的父亲死得早，被王莽给害死了，
1: 姚琦的母亲带着他逃到家乡鬼神庄，给一个家家洗洗缝缝补补，拉扯着儿子姚琦，
0: 能有钱供他念书吗？
1: 姚琦会的几首厉害，还是跟老家人学的，
0: 老家人要故去了，姚母着急呀，知道我们女子汉长大成人，不学文就得学武啊。
1: 后来有了王莽，
0: 王公柴，月公米，你俩吃穿不愁了。姚母就跟姚琦说，妻儿啊，大丈夫既不能文就得习武，
1: 你应该找个地方学习武艺，
0: 将来好出去做事。
1: 哎娘，哎我当哪儿去学去？
0: 哎呀，
1: 现在有你兄弟王莽，这咱们娘俩又送我们又送银子，
0: 你呀出去找个名师学学把式，
1: 将来娘有个百年之后，娘也就放心了。
0: 哎，好吧，
1: 哎，娘，你可好好看家，我去学马去了。
0: 他拿着牛走了，上哪儿去了？
1: 聊大天去了。这姚琦就爱聊大天，侃大山，
0: 逮哪儿聊哪儿。他聊一溜够，他回来了。回到家中，老太太就问呐：“妻儿啊，你回来了？”
1: 哎，娘，我回来了。
0: 你这打是立得怎么样啊？
1: 学得有没有啊？
0: 哎，娘啊，哎，行了，让不让我练两下，老人家瞧瞧。
1: 老太太翻个座位，就坐在东屋头了。
0: 这姚琦呀，
1: 就把自个儿家的大长凳子给端到院子里了，然后呢，往上一骑，拿绳子就把自个儿大腿捆到凳子上了。
0: 他拿着凳子呀当马，姚琦手里拿着大枪，哎，娘您看着啊。
1: 他把大枪往天上一指，哎，娘啊，这叫扎天枪。
0: 哎呦，娘老太太一看，这是哪儿学的招数啊？扎天枪！
1: 哎，娘啊，您瞧这个，
0: 姚琦真的把大枪往地上一扎，哎，这叫攮地枪。攮地枪！
1: 哎，娘您瞧，他往左边把大枪一扎，这叫左平枪。
0: 往右边一扎，这叫右平枪。然后他撒腿一跑，就跟骑着马跑一样，这下稀里哗啦，这破板凳就让他给拉散了。老太太一看，行了行了，齐儿啊，你别练了，成了起不啷登枪了。
1: 这时姚琦啊，就把蒙他娘的招数在两军阵前说出来了：
0: 扎，这也得打听吗？扎！武状元陈鹏不懂这招数啊，可是陈鹏一看姚琦的枪尖扎奔自己的梗嗓咽喉，
1: 他就拿刀杆往外一磕，这样尤其大枪一歪就扎空了，两匹马二马错蹬了。那陈鹏是武状元，多好的把式，立刀头竖刀转，侧垮吊杆莫球斩，唰，这大刀磨盘石就撞过来了。尤其哪是陈鹏的对手啊，他没法招架了。哎呦，他一砍刀下来了，又怕把自己这条命丧在陈鹏这口刀下，得嘞！您别瞧姚琦不会把式，姚琦可机灵着呢。他两只脚一甩蹬，一翻身，扑通，哗啷啷啷，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什么招啊？姚二说：“远近家常打仗也有这招，叫死里求生。”因为马上的战将啊，比不了部下，浑身上下有盔铠甲胄。那掉在地上，那纯粹是死里求生了，没办法掉在地上再爬，活着就活着，活不了就死了。杨琦呢，他是怕着刀砍上，他也不懂得这招数，扑通一声，哗楞楞楞，甲叶声一响，他就掉在两匹马的当中间了。那陈鹏就砍他吧，正合适啊。像你说你要外孙，他没想到当中间说，总之我两匹马刀中间，那陈鹏这口刀下来，杨琦完了。陈鹏的刀能不砍吗？抓着刀往下砍，哎呀！这时候，京中的汉太子刘秀把眼睛都闭上了，吓坏了，细说：“姚王兄，姚王兄，你这叫什么招数？”他认为陈鹏这刀下去，姚王兄就得死啊！而且大元帅邓禹、所有的汉将、所有的汉兵都瞧着呢，认为姚琦武力高强，本领出众，两军阵前准得把陈鹏给打死。没想到，这汉马一出动，扑通一把马上摔下来，陈鹏穿着刀下来了，哟！大家伙都喊出声音来了。陈鹏这刀眼看要砍到姚琦的身上了，说书迟，真事可快呀！嘿，这姚琦就是快，噌，他爬起来了。姚琦一伸手，他就把陈鹏的右脚给攥住了。哎。这就是姚琦聪明，姚琦胆儿大，手黑，敢下手。他接着陈鹏的命令，高呼小林马，我娘的给你们死了，我才不看你们！砰砰砰！好家伙，这头打呀！这陈鹏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打上还没完呢，还喊我们都将将士儿郎这么一看呢，姚琦掉下马来，败中取胜，抓住陈鹏的一通打，谁不痛快呀？没了不解恨呢，心说那陈鹏这回你能干，让你还交战，让你还骂战，欺负我们汉营兵将，这回好好的让姚琦啐你。而且这些兵将姚琦呐喊打得好啊好啊，就把这陈鹏打坏了吧。姚琦你使劲打呀，根本出气呀、啊、哗，陈鹏气坏了，有这么喊的吧？往往的将士儿郎撇着牙将，一看主将被人家拖着打个不停，也不能袖手旁观。大家一齐往上冲，杀呀！想着把陈鹏救回去。像姚琦呢，那就应该把陈鹏抓起来，跑回汉营大队。兵兵过去就是把陈鹏捆上，你算收取活捉陈鹏那个大功了。他不懂啊，头一回到两军阵前打仗。一切军务大臣就不知道，他看见陈鹏兵将往过一冲，嘿，这姚琦把陈鹏一杀死就不远了，伸手哈腰，他把自己大枪捡起来，大枪一捋，噗，他冲着陈鹏兵将他嚷上了：“哎，干嘛呀？哎，你们仗着人心不怕鬼是怎么？哎，姚琦不怕呀，这个，那人家陈鹏心里心里还不跑啊？”陈鹏爬起来，往回就跑啊！汉营兵将一看姚琦不会打仗，一点军规都不懂，大家伙的乐呀。邓元帅一看陈鹏被姚琦打得如此狼狈，就猜着陈鹏的莽军军心动摇了。既然军心动摇，怒其必失，他就把手中令旗一指，汉军兵将借机会往前就冲，杀呀！这样的话，战役气盛，陈鹏人马如何能抵住汉军呢？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扔旗抛鼓，丢盔卸甲就跑啊！汉兵是苦苦的往下追， 陈胜的兵将这

0: 跟段仙风筝一般往济阳关拜。这一回陈鹏这仗可打惨了，伤了一千多人。邓禹传令收兵回营。为什么？邓禹恐怕陈鹏在济阳关有埋伏，因为上回王伦吃过亏。这样子后留下边桥曾道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大营了。您别瞧姚琴没能耐，姚琴是个福建，他有造化，这么一来汉军还真打了一个大胜仗。等汉军人马回到营中之后，兵卒是各归各地。众丞相伺候姚琴升帐，哎，您瞧，哎，他还挺会说话。邓禹也高兴了，来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就这样汉军就大摆庆功宴，姚琴高兴啊。等喝完酒之后，他到各处去看望朋友。他先到王伦寝帐来看望拜弟王伦。王伦一看哥哥来了，赶紧给哥哥施礼。哥哥，你在阵前交战胜负如何呀？嘿嘿，那还用说，这就赢了呗。赢了？大哥，您是怎么赢的呀？姚琴就把柳州这场打仗的情况说了一遍。嘿呦，王伦一听真替姚琴好怕呀。哥哥，您这可是万将，那怎么打仗啊？不是闹着玩的，刀枪无眼，往后你可不能再冒险临阵了。得了，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我教您几手大枪。哎，好吧。王伦就教姚琴练枪，姚琴学了三手枪，他就学了。王伦还要教他，姚琴一摆手，别学了，贪多嚼不烂，日后再说。学了三招，他就让贪多嚼不烂了。王伦也没有办法，这姚琴又到陪同的寝帐来看望陪同，当然陪同也得问他呀。两军经常，你跟陈鹏动手了没有？
1: 哎，动手就赢了。
0: 什么？
1: 动手就赢？你跟我说的你怎么赢的？嘴不甜有摸心咬。
0: 哼，姚琴把这金锅这么一说，不会把这怎么办？我被陈鹏给赢了。陪同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说你这回可算蒙着了。
1: 什么叫蒙着？你也蒙着了。
0: 我跟您说，您回回弄可不成，干脆我教你几手枪法吧。
1: 哎，我好啊，你教我几手枪。
0: 就这样，姚琴也跟陪同学了三手枪，陪同还要往下教，姚琴不学了。哎，别教别教了，哥哥我没那么好的技术。就这样，跟王伦学了三招，跟陪同学了三招。这姚琴呀，他脾气好，在营中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看见谁呢？他都跟人说话，人家爱听什么，他说什么。嘿，姚琴聊天可要两下子。这么一来不要紧，营中的将士儿郎都喜欢姚琴，姚琴的人缘比谁都好。咱们再说陈鹏，陈鹏打了败仗之后，带着本部人马回到济阳关，他一查点，死伤了一千多呀，心中懊丧的了不得。这脖梗子被姚琴都打肿了。陈鹏是越想越生气，摘盔卸甲，信上姚琴啊，姚琴你等着，
1: 明天我非杀到汉营，到底几寸之仇不可。到底姚琴能不能战胜陈鹏，下回再说。上回就说到姚琴姚四炮到两军阵前战胜了陈鹏，别瞧姚琴没能耐，姚琴是人福相，他有道过。到了两军疆场，弄到武将陈鹏
0: 由单马上给薅下来了。这头揍啊！陈鹏回到济阳关，这脖子都肿了。陈鹏咬。

0: 吃过早饭之后，
1: 中军官走到曹操的书房，
0: 总之大人，
1: 现在有左卫大将军率领人马拦路攻下，
2: 好，顶兵200出城迎接。
1: 那么这个左卫大将军为什么这一趟来到晋阳关呢？
2: 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了，刘守二品辽旗到了173的时候，左卫大将军奉王莽之命带领5万大军经过一丘山前。
1: 这位左卫大将军姓马，名程字千里，在五考场之内中了18魁之后，王莽用他为战斗将军。
2: 因为刘守人马杀到晋阳关了，
0: 陈鹏派人把奏折送到长安城，
2: 王莽呢
0: 就用马成带领5万大兵到晋阳关帮助陈鹏灭刘秀，让马成升为左卫大将军。
2: 马成指挥着5万大兵离晋阳关不远了，
0: 他派人去打探，
2: 他马回来禀报马成说，陈鹏杀的何人败将闭门不出，这样马成就离晋阳关20里才看及得安营下寨了。
1: 等安下营寨之后，他让人报告陈鹏说自己途中来了得病的，就暂时在营中养病。
2: 陈鹏听说左卫大将军有了病了，就派人到营中慰问，劝他别着急，好好养病。
0: 因为马成跟陈鹏是一榜中的功名，
2: 既是徒弟的弟兄，又是龙兄弟，所以彼此能够原谅。现在这位左卫大将军听说陈鹏打了败仗了，哎，他反了头了，命三军拔营取寨，兵进晋阳关。陈鹏得到之后，立刻更换官服，点起了200余亲兵，在总兵衙门前上了马，率兵出了北门去迎接左卫将军。等陈鹏出了北门，出了马关乡了，一看马成的大军来到了，
0: 陈鹏命令人马裂开队伍迎接。
2: 刚把队伍列好了，
0: 就看见对面几万军中冲出了几百匹马，
2: 当中的正是左卫大将军马成。
0: 等离得近了，陈鹏在马上赶紧抱拳施礼，
2: 小弟陈鹏迎接新长来迟，在马上领罪。
0: 说完之后，随着人下了马，马成呢也下马还礼。陈贤弟，我奉万岁之旨，率领人马前来援助于你。哎，没想到身染重病，耽误了这么多天，实在对不起陈贤弟。哎，兄长说的哪里话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兄长有病缠身，那有什么办法呀？
2: 好在小弟还没有失去城池，
0: 兄长来的也不晚，有什么话请到衙中一叙。
2: 两个人这才上了马，一同入城，来到衙门前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
0: 两个人一同来到客厅落座吃茶。陈鹏就传下话来，酒宴摆上给左卫将军接风。
2: 霎时间酒宴摆齐了，两个人入座了，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呢，
0: 陈鹏他的脖子疼，
2: 他用手就揉着脖子。
0: 马成一看陈鹏双杯酒中拉手老人的脖子，他就问呢，
2: 陈贤弟，你这鼻子是怎么了？
0: 兄长，
2: 你是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妖人于秀哪儿找的有一位
0: 啊，姓姚，叫姚琦。嘿呦，这几拳呐，把我这脖子打的，您瞧我都挣不过来了，您瞧这还肿着呢。
2: 哦，
0: 陈贤弟，我听说汉营兵将被你打得连连败阵呢。
2: 是啊，
0: 汉营兵将被小弟的九耳八环刀刀里加镖，刀砍镖伤，死伤无数，叫我杀得闭门不出。所以呀，他一会儿请一个，一会儿请一个，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请来的姚琦。
2: 两人战前吧，我拿大刀砍他没砍上，他翻身下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我的右脚给抄起来，把我从马上弄下来。哎呦，抓着我就打，我非报仇。

各位将军马腾听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不饮了，站起来看了看陈鹏的脖子，哎呀，怎么走得这么厉害呀？就是说呀，兄长，这姚琦好可恶了。马腾用手往济阳关外一指，悍将姚琦，你有什么能力啊？竟敢伤我的陈贤弟！今天夜里，我非杀到汉营找你姚琦，给我兄弟报这几拳之仇不可。陈鹏赶紧站起来了，兄长，请您坐下吃酒，您别着急。这员悍将虽然打了我，但是我知道他没能耐，报这点仇算不了什么，您赶紧坐下喝酒吧。两个人又重新喝酒，然后两个人出衙安置兵将。陈鹏跟马腾一商量，就把马腾50,000大兵分出一半来，让这10,000大兵开进城中，帮着自己守这座济阳关，其余的40,000人马就留在济阳关关北扎下了一座营盘。两个人把事务办完了，又回到衙门里，马成就跟陈鹏说，陈贤弟，我想这个姚琦打了胜仗了，那么汉营必然没有准备，岳兄今天夜里去偷袭他们的营寨，兵书战策讲得好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嘛。陈鹏很感激马成，兄长，您有这口心，想这个成全不过了，可是要偷营夺寨还是小弟我去合适。哎呀，贤弟，你现在受了伤了，你看你的脖子，怎么让你去呢？哎呀，哥哥，您要知道，小弟我是晋阳关的人士，这个地方我对你最熟了。晚上要是偷营夺寨呀，地理熟悉可方便的多呀。我还是，现在我的脖子就好点了，今天夜里我想就差不多了。只要你哪等关都能帮我守关，给我打击，我就放心了。你帮我守关，我去偷营夺寨，保准成功。好啊，既然这样，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替你开到金阳关，你去偷营夺寨，这仇可非报不可。两个人商议好了，陈鹏马上发出探马出关去打探。天到黄昏，探马回来了。说汉营兵将一点准备都没有，正在庆贺姚琦的战功呢。陈鹏高兴了，陈鹏就跟马成商量，要是这样汉营有准备，小弟我就偷营劫寨。陈鹏就布置好了，把人马调动齐了，准备了3000兵。等到天黑了，陈鹏全身披挂好了，然后跟着马成到济阳的四个城门嘱咐一下，让威将听所谓大将军马腾的指挥，不准抗敌入京，全都安排好了，陈鹏这才放心。然后点起了3000兵，也不响炮，也不擂鼓，这马呢就摘去了牢笼。摘去牢笼怎么说？而且那门破摘子把那马蹄都包上，走起路都没有声音。人是可嫌牛，就是一根筷子或者一根棍丢到嘴上，拿绳拴上，那意思呢，就是不许甭说话，一聊天还能偷着蛋，一点声音都不出。这样，陈鹏带着3000兵悄悄的出了济阳关，就各部留守大营去偷营劫寨。无巧不成书啊，也是该着。这天夜色不明，陈鹏虽然道路熟悉，也不敢早到汉营，一直到了3更时候，离着汉营就比较近了。陈鹏派人打探打探，探马回来禀报，果然汉营没有那巡逻的妙哨。陈鹏往楼中一看，在汉营里昏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陈鹏心说：“好，这回我偷营成功了。来呀，放火号！”火号一起，3000兵力全看见了，唰，往一块儿集中。陈鹏一催就是马，一马当先，手持大刀，带着3000兵就冲过了汉营。等到了营口子，陈鹏手起刀子，咔嚓，就把营门给砍碎了。指挥兵将的空营里去了，3000兵将

0: 一迎而入。曹鹏由打营门这杀到头道营门二道营，天师如同地裂山崩，残方的兵将全杀了。汉英哥、汉英甲都不知道，在旁边等着，看陈鹏进了大营了，估计陈鹏快到中军大帐了。外边就听东方炮声一响，烈火三千汉军，东方火马焰火烟飞，照得非常明亮。这三千汉军，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当当下跑出一匹战马，乌云道马上一员战将，兵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条大枪。陈鹏，你认识狼王？你要做个断命之徒？哎呦！陈鹏一看可坏了，陈鹏能说什么？一语不发，抡起我八环刀，唰，哗楞楞，刀环子一响，这口刀就奔着王伦来了。王伦立刻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冲杀在一处了。那王伦自己也能断命之徒啊！这条大枪就好像乌龙探海一般，轻轻丢进陈鹏，恨不得一枪把陈鹏刺于马下，分解心头之恨呐、啊。陈鹏也是登顶的，豁出命去的死战呢。但是陈鹏无心恋战，借机会虚砍一刀，闪过王伦就闯上大阵。王伦刚要往里冲，陈鹏杀进王伦三千大队当中。就听队伍当中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对着陈鹏说来了。陈鹏把兵八万刀拨打兵锋线，上边雇人，下边雇马。陈鹏这招坏了，后边王伦再来就麻烦了。就听王伦高声喊嚷：“我兵杀杀呀，拿陈鹏啊！”陈鹏先说：“我跑吧。”陈鹏不敢恋战，陈鹏万大将金甲红袍，手持一条金钻盘龙枪，正是裴统。裴统高声喊嚷：“哎，陈鹏，你要报个一镖之仇，替你思想头疼。”嘿呦，陈鹏心说：“这又是仇人。”陈鹏心说：“别打了。”马一拨头，催马就跑。这裴统是想报这一镖之仇啊！操作着马，掌中金钻盘龙枪，纵马狂驰，一下就追上了，抖枪就扎。陈鹏没办法，只好用自己八环刀招架，两个人就冲杀一处了。裴统这条金钻盘龙枪神出鬼入，好像金蛇乱窜，向陈鹏是枪枪进逼。陈鹏就听见呢，此时四面八方全都是杀自己的声音呐、啊！杀呀，杀陈鹏啊！给汉兵汉将报仇，别让他跑了！我杀呀！哇，这声音就大了起来。陈鹏心中惊恐不安，舍了陪同往北就走。回头再一看，身旁左右就剩下二十多个兵了。陈鹏往北走了走着，就听后边还是喊：“陈鹏，你跑吧！”陈鹏心说：“追上的不是王伦，就是刘伯。”陈鹏人头也不回，仍然是那个前跑。跑着跑着，前边一声炮响，啪！三千汉军把阵势裂开了，灯前火马照得很清楚。陈鹏再一看，刚刚见这员汉将，黑黑的脸，短刀来了，一把大枪正是姚琦。嘿，陈鹏心说：“好，这一碰姚琦我就跑了。”
1: 姚琦没头发，
0: 不就是平时的胆大，手头的胆下手改高了。这回我得捉住姚琦，我得跑。
2: 他知道姚琦没本事，往前一催马，把九儿八环刀一举，奔着姚琦就砍来了。哗楞楞刀环的一响，九儿八环刀撸头带刀就砍到姚琦的头盔了。
0: 姚琦拿大枪往出一冲，陈鹏立刻单刀朝现刀斩，刀削着脸，枪声就奔着姚琦的心口窝了。
2: 那陈鹏武状元刀多快呀、啊、
0: 没想到姚琦拿枪杆往出一划，咔，给划开了。
2: 陈鹏跟姚琦二马一搓蹬，陈鹏立刀头横刀转，二马对灯莫秀战，唰，大刀木兰是尾刀。
0: 姚琦拿大枪齐望空中

个来，这枪尖扎就奔着陈鹏的软肋来了。这个功夫叫肋穿针，枪里边很绝的一枪啊。陈鹏赶紧拿剑，大环刀往出一撩，嗯，这陈鹏挺纳闷啊，这尤其是后打时人家有枪还好啊，怎么是瞎弄啊？那么陈鹏也不二乎，两个人在敲回马来再战。等陈鹏敲回马来再一看啊，尤其没了，尤其没回来，陈鹏更不如其道了。他哪知道啊，这姚琦跟王伦学了三枪，跟裴同学了三枪，这六枪用完了，他不敢打了。陈鹏哪知道这么回事儿？陈鹏从哪往哪，一下就冲进了姚琦三千大队当中，汉兵汉将刀枪齐下。陈鹏把大刀一摆，走丹田，高声喊嚷：“哎，汉兵汉将三分！”而正知道陈鹏的厉害，闪开了。如若不然，就是我今儿八环刀的刀下之鬼，汉兵汉将，你等闪开，等我者死，避我者生。呵，武状元陈鹏把这口九耳八环刀抡开了，就跟削瓜切菜一般，这匹马是横冲直撞啊，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刀到处人头乱滚。汉兵汉将谁能打得过陈鹏啊，就闪出一条道路。这个陈鹏啊，就如同生龙活虎似的往前冲。陈鹏这匹马可就闯出重围了。姚琦向陈鹏走了，他回到军中。我说，这陈鹏这小子万万无宠，您怎么说呢？弓箭少一枪。哎呦，姚将军，您不纯你们能射箭吗？谁知道您怎么想法呀？哎，干嘛不离火传令？你拿着弓箭什么的？将军，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您不传令，我们敢射吗？这姚琦啊，让张飞给问住了。这一下陈鹏可活了。陈鹏闯出重围，回归济阳关，走出没有多远，却天光已然大亮。陈鹏再一看，自己是周身是血，血染征衣，身旁左右一兵一将都没了，三千大军是全军尽没。陈鹏非常懊丧，无精打采。到了济阳关，抬头这么一看，城上没人，关门紧闭。陈鹏来到南门护城河桥，高声喊嚷：“城上兵将听人！”你家陈将军回城，快快把关门开放。陈鹏话音一落，城上一声炮响，陈鹏可傻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陈鹏去偷营劫寨，结果中了汉军的埋伏，三千兵是全军覆没。等陈鹏单人独骑回到济阳，抬头一叫这城门，就听城头之上一声炮响，跟着呼啦一声，兵将就站满了。城上刀枪立牌，旌旗招展，在敌楼之下，手扶城墙，倚定护身栏，站着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金甲红袍，黑面乌须，左手扶剑，右手持着朝天金瓜槊。陈鹏一看，这个人正是带兄左卫将军马成。马成用手一指：“何人姓何啊？”“姓他，我是小弟陈鹏啊。”“哦，陈鹏你回来了，你来看。”马腾用手一指城上的旗号，陈鹏再一看，哦呀！陈鹏傻了，城头之上不是黄旗，而是红旗，白月光当中这一个大大的汉字。陈鹏是大惊失色：“兄长，莫非你真是妖人一号吧？”“不错。”正是。陈鹏气坏了：“马成，你如李公祥的名字，你的天理良心何在？

不得，你在我考场做了功名之后，膀大又能占有消息，现在你五万大军，你身为此为大将军，应该在金钱上面，你正应当十金的报军功，你应该帮助我陈鹏带领我所的汉兵汉将来过，你现在非常有道理的不如。好啊，你马成，趁我不在城中，你占据此城，使我陈鹏进无路退无步，你陷害有人，你也是不义呀、像你这样不如不义之辈，天地难容。马成，你要是英雄好汉，你出城来，就给陈鹏决一胜负，见个高低。陈鹏是越生气越骂呀。马成、马青羽在城头之上，冲着陈鹏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哈哈，陈鹏，你给我闭口吧！陈鹏，你说我马成微臣不忠，不对，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而且这个皇亲国丈啊，他王莽几代都受了大汉朝的五六之恩，理应当他忠君报国，他反而用三分正火害死了宋平皇帝弑君篡位。陈鹏，我问你，王莽不忠于汉室，你为什么不问老莽呢？你说我为臣不忠，实话告诉你，我马成受过大汉朝的五六之恩，心不忘汉。我早在南阳都投在了汉太子的麾下，我马成入京赶考也是跟汉太子刘秀商议好了，我并不是为了图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得种功名，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诓他的兵，让他的兵将来跟着汉太子共同讨贼。老儿王莽动了我们君臣之计，他看我马成中了十八回，用我为战殿将军，现在他让我带着五万大兵前来接应你，也真是大汉的余德未尽呐、该找大汉朝二次复兴，有我这五万大兵帮助汉太子殿下，汉太子的得多大利呀、告诉你陈鹏，你这回前去通营决战，又跟我马成之计，我们俩的汉元帅都已经约定好了，趁你去通营决战，我好占据此城。陈鹏啊，你要说我不忠，我怎么能不忠？我是忠汉使啊！你说我不义，我又怎么算不义？如果马成要行出不义之事，我就把你诓进济阳，把你活捉。我与你跟我八拜之交，咱俩是盟兄弟，我没拿你，总算是公私两顾，忠义两全了。我姓马的怎么不如你陈鹏呢？啊，你说，你好好想想吧。陈鹏被马成问的是闭口无言呐，愣了半天，才用手指着马成说：“好啊，马成啊。”你要是狠毒之计占我济阳关，才有兵将节武，此时有你，你等着，我回到长安面见天下公，搬取人马，再誓夺此关，让你马成了项少人头。哈哈，陈鹏啊，任凭你去搬兵。马成在城楼之上是一阵冷笑。就在这时候，陈鹏就听见了正南方叨叨叨大炮连声响，陈鹏回头一看，看正南方旌旗猛日剑戟光辉，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就知道汉兵奔济阳关来了。紧接着城里边叨叨叨炮声也响了，陈鹏知道汉兵来了，城里的马超指挥人马再杀出来，我就难以逃生了。陈鹏没有办法，只能拍马落荒而去。等陈鹏走了之后，马成就把济阳关关门开了，指挥兵长出城迎接汉兵入城。这时刘秀和元帅带领指挥兵长也到了，进城之后收服降兵，查点府库钱粮，出榜安民，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陈鹏，
青年白马早出挺远了，吹着肚子有一阵滋啊，咕噜噜之叫唤呐，马也吃叫不停。哎呦，陈鹏心说坏了，我出去打仗，身上分文解母，我要从晋阳关到长安，连吃俩喂，我连排上也行。想了半天，陈鹏决定了。我得先找一个大户人家吃上一顿饭，饱马喂喂，然后借点路费，我再奔长安回来，我再还他。就这样，陈鹏骑着马寻找村庄，走到辰时是又困又饿，依然支持不住了，真想找地方合伙也歇会儿。哎，忽然间看到眼前有个村子，这什么地方呢？陈鹏觉得眼生，因为陈鹏是晋阳关的人呢，他从小在晋阳关长起来的，晋阳关附近有什么村子，有什么镇店，陈鹏全都知道。怎么眼前这个村子我怎么没见过呀？得了，不管认识不认识，先把庄子看看有没有大户人家。当他催马进了庄子，一看庄内不少新房，就在村的正当中，坐北朝南有一座新房，盖得十分壮丽。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栽种的槐树，洞内是八字影背，广门大门一洞里头还有碗凳，当中悬挂着门灯。曹德新说，看这样子，这家人可不俗啊，在乡里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这个气派可以说是个大财主了，跟这家借点路费不至于不成。陈鹏到了大门前，甩掉铃儿下马了，把这马呢往树上一拴，自个儿迈步就上了台阶了，用手轻轻地扣打门环，啪啪啪，里边脚步声音响，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里面走出个人，花白的胡须，青衣小帽，是个佳人，看岁数60开外了。这个老人开着门，再一看陈鹏，陈鹏一看这个老人，脸上全都愣了。老家人看着陈鹏，两只眼睛就落下泪来。陈鹏不禁也发现眼泪也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家人不是外人，姓杜叫杜松，是陈鹏的舅舅，老将杜连家的管家。陈鹏从小是被老家人给带起来的。老管家杜松今天看见陈鹏，想起了主人杜岩，唉，能不难受吗？因为杜老将军疼爱陈鹏胜过他的亲生之子杜茂。陈鹏的父亲去世去得早，杜岩呢就分给陈鹏跟他的母亲娘俩吃喝穿戴，教陈鹏念书习武，满腔的心血就全都给了陈鹏了。实际上他长大了长安，等着孝顺他的娘，万也没想到陈鹏长大了不听话呀，到了长安城赶考得中了状元，当了晋阳关的守将，保了王莽了。杜岩不是他保王莽，而且陈鹏偏偏保了王莽，差点把老将军杜岩气死。所以平常没事的时候，杜岩想起陈鹏来就伤心落泪呀。现在老家人杜松看见陈鹏，就想起了主人杜岩难过的情景。杜松能不难过吗？所以两只眼睛流出了眼泪。那么陈鹏呢？他看见老管家杜松不假如乱把钢刀扎于肺腑，陈鹏也伤心呐。因为陈鹏自从在长安城中了五状元之后，绑下用了晋阳关郡守之职，他到了晋阳关，先跟前面的官员办了交接，查点仓城府库金银两银，各种事情都交代清楚了。陈鹏接了任务，写了折本奏明王莽，然后出告示安民，公事办完了就该办私事了。陈鹏立刻带着亲信人先去拜见舅舅杜岩。到了这家铺，舅舅的家门口一看街门关着呢，陈鹏就上了亲信上他叫门，这小轿啪啪啪一叫门，里边就人问了，

0: 来谁打门呢？小孩子说了，我们大人不会动老人来。李坚又问了，我们大人是谁啊？啊，姓什么叫什么呀？这小孩子回答是新上任的陈郡守。李坚又说话了，我呀，没法推理。您说这个陈郡守陈大人，我们没人认识他，您走吧。陈鹏一听这话音，舅舅是老了自己了。这一个是舅舅你家人这么说的。陈鹏走到门前，隔着大门就苦苦的央求，无论如何也要见舅舅一面。里边的人说什么也不答应，陈鹏一直叫了一个时辰。但是老登杜眼就是不见了，陈鹏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手下的兵去接粮。没想到到了家中一看啊，空房一锁，母亲早已踪影皆无了。陈鹏跟家中邻居一打听，都说不知道，不知道你母亲都哪去了。急得陈鹏是寝食俱废，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只好派人四处打听。但是就是找不到人，等再去救救杜元军呀，没想到救救杜元也搬了家了。陈鹏派人各处打探，打探不少日子也没有救救的下落，也就找不到人上哪去了。因为老将军杜元是大汉城的忠臣，他怕陈鹏欺臣自己，就搬到这个村子了。这个村子原名叫萝卜庄，也不过就是几十户人的这个小村子。等杜元搬到这儿，就盖了一所新房，又给一些穷苦的小户人家盖了点房子，叫他们种自己的地，住自己的房。所以这宁庄呢，我们杜老将军在村子的对面了。陈鹏一到那儿，就能看出来这是人家的宁庄。他也万没想到，舅舅二家搬到这儿了，所以误至杜家门前。他们一叫门，老管家杜生从里边出来，在那开门。陈鹏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人，一看见杜生就知道舅舅主住在这儿，想起母亲居高守寡，拉扯自己不容易，幸亏是舅父杜元栽培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人，文武双全，舅舅更不易呀。现在弄得舅舅跟女儿全都恨我，避而不见呐、啊。今天可找着舅舅了，陈鹏怎么能不难过呀？老管家杜生不能不问呐、啊。大公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老哥哥，我是从济阳关来，我舅舅他们不就在家呢吗？啊，袁老爷正在大厅坐着呢。老哥哥，请你给我弄点水，把这牲口喂，就是弄点草料给喂喂，待会儿我可得骑呀、啊。哦，好吧，好吧。陈鹏迈步就走进大门，穿过二门往大厅里一看，杜元杜老将军正在椅子上坐着呢。陈鹏抢上前去，溜到一条尾，分两张拳，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不叫声闻。陈鹏拜见舅父大。
0: 这位老将军杜元听了，装没听见。陈鹏心中也得是口硬说：“生南陈鹏拜见舅父大人，特来请奏。”
1: 杜元还是不理他。
0: 陈鹏这么说，说了好几遍，叫了好几声，杜元就是老根本不理他。
1: 这下陈鹏可受不了了，浑身上下都见了汗了。
0: 你说姑姑也不是，姐姐也不是，就把陈鹏僵这儿了。这爷俩就僵到这个地步。
1: 老管家杜生进来了，
0: 杜生不耐心了，把陈鹏的马给弄下了。心说爷俩可别僵了，他赶紧进来一看，哎呦，主人坐着高呀，气得胡子都扎上起来了。陈鹏在这跪着嘀嘀咕，哎呀。老管家杜生摇了摇头，心说我可不能不管呐。他走到杜元面前，员外爷，大公子陈鹏找您跪地磕头了。
1: 杜元不能不说话了，心说杜生 给我滚出去是？不言看着不生一眼，差点站起来了，走到了厨房近前，说话的声音都差了。哎呀，原来状元也在这儿呢！你咋不回禀啊？哎呀，算我远迎，算我远迎，满带国家的贵客，给陈鹏一躬到底，作了个揖。状元爷至此，我未曾远迎，死罪呀，死罪呀！哎呀，陈鹏被舅舅杜元奚落的满面羞愧，无地自容。老管家实在是不忍心呢，不能袖手旁观，一伸手就把陈鹏搀起来了。大姑子，你起来，你先坐下啊。愣把陈鹏扔到椅子上坐下了。老管家杜生又求杜言：“员外爷呀，大姑子固然不好，做老人的应管则管，又是把自己气坏了，也是不值当的呀。”杜生是苦苦相劝。杜老大人这才稍微消了点气儿。老人家看了看陈鹏，只见陈鹏盔杯甲械袍带结松，满身都是血呀。看他这种狼狈不堪的样，杜言猜出来了，这个陈鹏不是把纪阳关丢了，就是在阵前被汉军杀败了，误治我家。哎呀，老将军对我说说，这个陈鹏要是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他贪图功名富贵，我劝他，他肯定不听。看今天的样子，肯定是找外账啊！在他失意的时候，我劝他弃暗投明，扶老大汉。想到这儿呢，你们俩的感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比父子还近呢。老大人又动了怜悯之心，不由得就问了一声：“陈鹏。”舅父，你弄过饭了吗？啊，舅父大人，我还没吃饭呢。好吧，你既然没吃饭呢，咱们俩就一块用饭吧。然后转过脸来就吩咐老管家杜生：“老管家，预备酒饭。”哎，杜生答应一声，立下吩咐。这时候陈鹏呢就问舅舅杜言：“舅舅，我舅母呢？我去看看他老人家。”老将军杜言叹了一声：“陈鹏啊，你不能去了，你家舅母早已经过去七八个月了。”哎呀，舅母！陈鹏一说，不由得扑簌簌落下眼泪，伤感不已啊。确实是舅母非常疼爱自己，没想到这回回来看不见舅母了。时间不到，家人把酒菜摆上了，爷儿俩就入座了。这陈鹏早已然饿得受不了了，端起碗来就喝，夹起菜就吃，端起饭来往嘴里的葫芦吃不上香啊。那吃舅舅家的饭吃了那么多年了，那陈鹏还不真吃啊。众人看着陈鹏：“陈鹏啊，啊，舅舅，我问你，你喝的酒香不香啊？啊，香，实在太香了。香啊，陈鹏啊，这可是多年的陈寿老酒啊，要有不香之理。你喝的香，你可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酒吧是我在大汉朝居官的时候。”这么大汉朝的俸禄，吃不了花不了。我用一碗我剩下的金银买了几十坛的陈寿酒，放到今天还有啊。你看这酒可跟平常的酒不一样啊，真的杯子里如同琥珀的颜色一般。你喝的酒又香又甜，这可是大汉朝的零钱买的呀。啊，是是是。陈鹏不说话，端起饭来就吃，没吃几口，这一碗饭就入肚了。老将杜言又问：“你吃这饭香不香啊？”“啊，香得很呐、啊。”“陈鹏啊，这也是我们大汉国的俸禄，买的庄田，有了庄田才生五谷，要是没有汉朝的俸禄，我没有金银，怎么能置买良田？没良田。”咱们家怎么能吃饭呢？

0: 听了舅舅杜岩这话，真是羞愧满面，心说坏了。我在揭阳关前，刀砍镖伤，伤了无数的汉兵悍将，龙袖精神对我陈鹏是恨入骨髓。我要是归降，他们不但不要，还得把我陈鹏杀了呀！他们得给死去的兵将报仇啊！听舅舅的意思是劝我陈鹏福保大汉，不成，这儿我可待不下去了，我得赶紧走。想到这，陈鹏立刻停杯不饮，饭也不吃了，站起身形，向舅舅杜岩一躬到地，行了个礼：“舅父大人，生来陈鹏有公事在身，告辞。”说完，陈鹏转身就腾腾腾往外就走。老将杜岩一看陈鹏就这么走了，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哎呀！
1: 陈鹏往外走，到底走得了走不了？咱们下回再。

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活在自己脸上，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要升起一个希望，回归一下，不管昨天是怎样，你总会看到太阳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飞不过寂寞的洗礼。

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你的耳朵一定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并不再瞻前顾后。我原来不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

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我是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

没办法，就在坎边啊等待消失，我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有会儿，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雨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能不能和奴才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中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第一，不是得到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路最一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不论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迷离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好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皆是人事，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故事呢，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我是前面有喜欢运动的书，
1: 有位老小哥着急死财经营，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为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你说在台里有烟，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周边，
1: 风流新闻没有完整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地瓜大产业，鼓起农民钱袋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服务体制内需扩容有保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年来，通宇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地瓜特色产业，通过统一提供秧苗、全程田间技术指导以及签订回收订单等保姆式服务，最大限度降低了农户的市场风险，让小小的地瓜成为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4: 金秋九月正是地瓜收获的好时节，走进乌兰花镇农民吉成伟的地瓜地里，十多位农民正忙着捡瓜装瓜，有台四轮车在田间来回穿梭，忙着灭茬认瓜。整个采收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看着呆呆刚出土的地瓜，吉成伟的脸上乐开了花。
2: 乌兰花镇东二四台村农民吉成伟：
5: 我今天种了。
2: 乌兰花镇东二四台村农民吉成伟：
5: 今天种的地瓜呀，挺省心的。完了，他们给提供了苗，完了还回收。这个他们还不压价，随行都市。

0: 重要的老把式。吉海伟在对话中向大家介绍了政治不公的几大优势：外务官、省事、靠背性强。
1: 另外，关注三位副台成员吉成伟
2: 啊，他比较省事儿，抗病，跟别的经济来比啊，他抗病比瓜啊抗病多了，比辣椒也抗病，他比较省事儿。咱这个秋收前吧，一次性就收完了。
0: 凭借良好的口感，东华农业种植正和东汉种植的地瓜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产品远销沈阳、长春、北京等地。地瓜的畅销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种植队伍中，这也为各位吉成伟这样的农民在种植地瓜中实现了致富梦想。据了解，在向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2025-2026两年间，合作社已发展八十户农民从事地瓜种植，种植面积达到55公顷，年均销售地瓜70万斤，农户农业有地可实现增收3000元。如今，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正通过合作社向农户交对标的模式，将小地瓜做成了大产业，不仅丰富市民的菜篮子，更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服务提质，内需扩容有保障》。文章说，服务业质效持续提升，成为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领跑消费市场。看形态，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创新，生活性服务业扩为提质，新兴服务业培育壮大，活跃与动力兼强劲。过去，劳动强度大，薪酬水平有限，技术含量不高，是传统服务业被贴上的标签。如今，服务业质效持续提升，成为托举工业的有力羽翼，润泽民生的涓涓活水，支撑增长的主要引擎，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有助于赋能实体经济，丰富民生供给，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畅通经济循环提供不竭动能。要为扩大内需力的战略基础，服务业是挖潜的重点。从内食物扩展到内体验，从物质消费延伸到情绪消费，生活性服务业蓬勃向好，既是百姓美好生活的直观写照，也不断打开消费需求的新空间。以文旅休闲领域为例，上半年旅游展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多个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品牌经济串起吃住行游购娱，有效延长消费链条。跟着客人去旅行走湖，教育类的产品不断丰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产品设计、体验升级上下足功夫，精准匹配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从制度内需到服务前提，服务业是推动产业起跳、促进消费生产力能发的重要引擎。生产性服务业算是直接面对个体消费者，却通过让产业运转的更顺、附加值更高，促进内需扩容提质。在浙江，泉和科技公司提供工业 AI 人工智能短销技术，助力航差集团压缩物流仓库规划与 3D 可视化设计周期。在山东，赖城泸州公司打造专属智能体，帮助济南重工破解摩肩运维难题。生产性服务业帮助传统产业破解成本高、效率低、创新不足等痛点，擦亮的正是中国制造这张亮丽名片。更深层次看，服务业不仅服务人，更成就人。服务业增长的底层逻辑在于经济活动向专业化协作持续演进，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实现更高效的人力资源配置。服务业的迭变最动人的不是数据，而在于给普通人创造了新饭碗、好饭碗。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催生的新赛道、新职业，可以促进高质量充分。

0: 就业，增强经济活力。热度数据分析师、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健康照护师、人群旅行指导师，一大批新职业拔节生长，让劳动者有了更多元的发展路径。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赋能提质行动。不久前，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目标有了，政策给了，剩下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共同谱写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篇章。
1: 9月28号，现任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召开，现任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林海鹏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文成出席会议。会议集体学习了《全市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的审议又表决通过了奉宪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奉宪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奉宪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八网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奉宪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

本条的八条之外，后续一定以对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会议报告。后续一定报告大会常委员会稽查组关于地区三年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草案。后续一定报告大会常委员会会员组关于县级运行工程底线计划建设情况的对应报告草案，决定了研究对象。王海鹏为新任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王海鹏说，常委会几个人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政治属性，坚持党的领导，勇于担当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人大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顺守法律程序，紧握全县改革发展和民生保障实践，进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助力县县里社会各种事业提质增长。要坚持依法执行，坚持维护人大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牢力办事创业强大合力，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县人大政府副县长赵富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然，县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各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217名，按县市笔画排序。候选人：刘文龙、于向东、刘定威女，刘文赛蒙古族，于朗女，马小红女蒙古族，马令女，马连哲女满族，马新华

王伟玉、王东峰与满族、王宝龙、王挺与王卫民与回族、王守杰与王继国、王琴、王国与王静。

孙海、孙宇杰、孙翠娟、孙立明与孙红阳、孙宇与孙振勇、孙小平、孙航、孙永军、孙新星、孙红艳与孙新生。

刘旭，刘金涛，刘金斌，刘乐新，刘远，老古族，杨爱军，杨永光，杨小蕊，女，肖维兰，女，吴国良，吴静，女，古金城，沙超，女，宋平，宋宝明，张清航，女，张荣姐，张艺兴，女，张秀宇，张宇，蒙古族，张志佳，满族，张卓，张春明，张洪波，蒙古族，张艺晨，张永，张雪峰，陈新华，

0: 非被毛子红为了写有真狗日里被毛子红贾丹山里夏伯成顾小林徐荣徐爱高文红郭福忠郭松郭东正与徐佳宁蒙古族黄丹丹与蒙古族黄小梅与蒙古族曹宝明满族盛林满族常林常哲与冯孝生梁金花与蒙古族宋小庆与葛秋日蒙古族董明慧满族韩春燕与蒙古族韩万生韩法义韩春瑶与韩生石与韩国琪与金世学陈达陈国东释广物曾庆波曾庆德曾庆东谢宝强谢谢家谢超王国明王鹤与任学与任宪明蒙古族蔡文亚与陶立波与潘世权潘世东蒙古族薛慧佳叶雪与魏文龙满族
1: 突然上三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8号通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通俄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党局财政决算草案办理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通俄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通俄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经审核审计的通俄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对2025年度县本级决算报告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通俄县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通俄县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通俄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通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通俄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决议。2026年9月28日，通俄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通俄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通俄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8日，通俄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免去孙斌杰通俄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杨永光通俄县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孟丽

0: 点九五米。九月十八号，本地火车站全线安全生产工作及三管三地区专题培训。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主持培训。
1: 本次培训关系省应急管理厅特聘防务专家做专题辅导。上述专家结合丰富一线实践经验，围绕安全生产工作时三管三地区原则，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重点领域稳定排查整治，监管工作标准内容，复盘分析典型事故案例，一案释法，一案明责。培训兼具政策理念深度与实操指导性，紧密贴合同里本地工作思路。下一步将对标工作要求，把安全责任贯穿工作全过程，守好各自领域安全关口。据了解，本次培训分两场进行，第一场面向党政监管干部，第二场覆盖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工作人员及企业负责人，打通安全责任传导最后一公里，实现监管干部、基层工作人员一起学习、一起领会。
2: 第一场面让我们更好看一下本次通力新节目的主要内容。多方领域种植专业合作社向对标大产业保险领域前段子，人民日报属于什么先生的？
3: 不如说你自己拉过来行不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
2: 有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取得投诉方式与途径，拨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辽县人事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149-7033，04314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辽县三六大路62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已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通、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本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愿之内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绝对负责的。将劳动保障行政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负重强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平时符合的

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类似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

0: 老公贷款的名义逃到工程款，
1: 保障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资的基本利益。
0: 这是十多钱，十多钱的一个单位需要向财务主管部门申报工程款，开设15日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资和支付关系，并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返还金。
2: 十八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不予进场劳资人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按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于新的日子没有停工，并处理你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0: 上行收头还剩我小半路了，再不就套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那天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龙石，我看那洞口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吹出来做喇叭去，偷偷唱别破袜子，都蹭见了。这个破袜子做成人家的背带了。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长江镶在一边？哎，我记得长江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要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前两个月长白山被水冻吞吐了个江，你脚下踩着雪，每年三千里是同一块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几代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碎片与长白飞雪在脚背下相遇，高德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0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的六个月，现在就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纸箱交给本人的收音？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人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25%。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我国15岁以上的人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这首歌大家唱，猴子的脸颊飞到了后巷街道的亭顶上，包裹永远是求知也是在孩子中间，包裹永远在又是教养又有的老人身旁，要行动要讲语言，要爱心倾诉衷肠，要爱我的公益争取

0: 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俄罗斯苏丹哈桑奈尔就中俄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建设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运营量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日记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
1: 呈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轻轻一站低，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时枪对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国唱队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政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人礼丁抬起花篮，缓步走向南泥温泉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下。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仪式。

成长，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自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张扬纪念碑。
1: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欲同哈萨纳尔苏丹一带武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大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

0: 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广播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小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朋友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在手机站台都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城西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3: 针对东大门开业六年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5: 接下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社会导览、携游寄存、无钥匙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安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南宁城欣赏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银行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京杭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车流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证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九哨和九岛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8: 我们采取施工于小区段快循环的启用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批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3: 近期全国铁路运行高速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5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高峰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证旅客出行顺畅。国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娇子：
9: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这个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0: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0: 我们积极落实紧密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启用机制，全力保障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0: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1: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电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时期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3: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6: 在保障民生安全方面，李国林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3: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国家统计局服务量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维言报道。
14: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5: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衰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4: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6: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4: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经济水平明显改善。
17: 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卸货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静报道。
6: 在甘肃省金州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入，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8: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方便是特别方便，也不用跑经常了。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两头部经理李艳芳，
19: 通过深入推进融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步分拣、同步下放配送，接入了县、乡、村三地外领体系，既降低了人口外领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6: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了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食品经理的流动成本。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主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妍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李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把握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6: 李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
14: 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人类自身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藏落过。
21: 成立新生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队全部收入囊中。女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队 全部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卡丁赛，两位中国选手任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精英回旋项目今年产生了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有效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也全部下达。
1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院市人员完成登记发债，实现人人有债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网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极力的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要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2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实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24: 政府方针，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
3: 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不能再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国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逐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流油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流油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0: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策略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7: 这次全国性联播节目编辑郑军、郭明、王选、王天竹，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0: 中国，水稻催芽短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芽期需要七天，
0: 水稻苗床芽的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的黑米仅仅只需一瞬间，这些粮食

0: 为什么他们就去特别体育节？
1: 三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安检的关门。
0: 他为什么让我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又一村学校，有着有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在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我军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为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无私炽热的情感
0: 同唱。

0: 揭秘你心碎的故事。第一种，心中的汽车梦的种子，身后走在红旗牌汽车的车门，曾驻足此行，
1: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百度的名字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不断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年代。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神神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出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听众朋友们，现在这本书在旁边有用，有多少人的纸巾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燃烟草。

接待婚礼，就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包上一个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不能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湖北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享受牛麻醉味，胃疼的那些，他一天到晚呢、胡不乱砍，想说出说出。哎，要不是他这张嘴给他闯的祸，胡说八道，这到处去大夫的医生，你说老师能是天尊，能把他开除吗？方才他叫我，我不答应就对了。俺恩师已经有言在心，大师哥也只嘱咐。可是你说他多能变吧？他愣变出个马似的，我以为他真把马氏给带来了呢。你这在哪儿跟哪儿啊？子牙呀，我不敢跟恩师公道犯横。哎，你看他在别人跟前什么将丞相了啊，这将太公、将老爷，这都可以。在这山大县

0: 钱呐、啊，我子牙可不敢两份儿。他跟他商量，我说师哥，我求求人行不行啊？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话也挺行啊？怎么你看这儿没来人，叫我为我兄弟，咱们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是兄弟，那跟亲兄弟差多少啊？是不是？你说吧，师哥，你放我走得了。您吧，您回昭和城，继续当年的纣王天子的护国军师，行不行啊？我呢，回我的西岐。不管怎么说，我也受托孤之重。哎，文王啊，访贤在渭水，兄弟，我能有今天呢、啊，也不容易。一个是呢，恩师的赐教；再一个，也多亏啊，师兄您，哎，没少帮助我。我走得了，哎，回来。好啊，看来你是吃了秤砣了。江贤，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我干嘛吃秤砣呀？你铁了心了你啊？哦，非赐宝这个金发武王，这小毛孩子，啊，好吧，那人各有志，哥我也不为难你，这么的吧。你把这封赏给我留下，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啊！
1: 宋江听得急了，我说师兄，我们把封赏绑回去，那怎么算呢？
0: 什么怎么算呢？
1: 那宋江是给我的，
0: 师兄你干嘛呀？
1: 让我听他的名堂，这怎么叫封赏呢？
0: 哎嘿，告诉你江子呀，
1: 我就是心里头这口气不平。
0: 我这才把你叫住，你以为我挺爱搭理你啊？你以为凡夫俗子啊，不客气点说，要不是共同拜在玉虚宫门前，我理你干嘛呀？话又说回来，咱这老师啊，是太有点偏向了啊，让你去斩将封神，这活是咱们师父的事儿，元始天尊。哎，我这个当弟子的不该说，要是说出来呀、啊，哎，恐怕有点罪，不应该背地了，败坏师父，讲究师父，师父有点犯懒。
1: 哎，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什么让你保证？

0: 今天摆在你跟前多两头，这两头肉你自己挑。本来讲什么肉，你又想把山肉，你又想把山老给我留下，哎，我们拿走，我去分神。子牙一听这主意可以啊，我也有条件。你说，咱哥俩现在这不是离那个石碑子不太远吗？咱一块儿回去，去见恩师。哎，我跪到他的如来面前，把这封神榜顶到头上，我跟您陈述一番。师傅说好，那就把这个榜啊给申公豹吧。我当时就交给您，而且我还给您赔礼道歉，哪怕磕个头呢，然后你东我西两分离，你看怎么样？把申公豹吓一哆嗦。申公豹一听什么？
1: 去问石碑见老师，
0: 那我就熟了。这我都是背着老师干的，我哪敢去见他呀？但是自己这心思还不能啊，让姜子牙看出来。嘿嘿嘿，贤弟，你何必费这个事儿呢？如果你我兄弟携手揽腕进了玉虚宫，见着老爷他老人家，哎，客客气气的就得把这封神榜移交过来。我看着，咱就甭找这麻烦了。你呢，就把榜交给我，那不行。没有老师的话，您今天就是杀了我，小弟也不能把封神榜交给您。
1: 嚯！申公豹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你还是蛮坚决的啊。看来几天没见，当了这么3天半丞相，这脾气有点见长。我不是长脾气，是刚才我忙，我不用好了好了。
0: 这么着，刚才说了半天，是道术也好，哎，这个学道的年头。

个子都伸手伸口，也不用那么劲儿，是提前不着。实际这个呀，就是封城的事儿啊，就得应该我去，你根本办不了。哥哥，我这是心疼你，你记得不着？哎，现在跟你说这废话你了，咱说说这个毒法吧。我呀，你看见了吗？苏伯伯抬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不良朋友，举着脑袋，

好的废话。我呀，用宝剑把我自己的头割下来，把家里人吓一跳。抹脖子呀？什么抹脖子？割下来，就是这脑袋呀，跟这身子分家。我把头拿下来之后，随手这么一抛，把这颗头抛到半悬空去，飘飘荡荡，荡荡飘飘，可以呀，围着这四面八方转这么几圈，东西南北中转一圈回来之后，我还能够在半空中是高歌一曲，然后这个头回来再长到我的脖子上。你看怎么样？你也要能这么做，你把封神榜背走。你要不能这么做，遇上我把这事儿办了，你呢就把这封神榜交给我，怎么样哥们儿？姜子牙越听越糊涂，他傻了，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申公豹。我说师哥啊，你要醒来说话呀，废话，我这儿没跟你说梦话，这不清明白醒了跟你说呢吗？咱这不打赌吗？这鬼子倒本事，我倒倒本事，把我脑袋拉下来在半空中去唱歌，然后再掌上，你行你？子牙这么一听摇了摇头，我说师兄啊，您先甭问我行不行，甭问我会不会这手，我根本不会，不单不会就能说的这事儿啊，我能说也没听说过，那根本不可能。怎么还露然空手啊？啊，那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扔到半空转悠半天还能唱歌，完了还掌上。我说师兄，小弟我也不是三岁五岁了，你别跟我这讲瞎话好不好？

我说师傅，这家伙还有够倔的，他还来犟劲儿。他往前走了两步，那怎么着？你说吧。师哥，咱这么着，能让真人把这个头割下来转一圈再长上，小弟我二话不说，我就规规矩矩把这封神榜交给你，你爱上哪封哪封去。师傅怪罪下来，我去担罪，怎么处置我也认了。这个邪了门了，这世上这哪有这一出啊？嘿，申公豹心中暗喜呀，心说姜子牙呀，我的傻老弟，嗨，你呀，心眼太实了，感情我这番话他信了。那行啊，这就说明这封神榜啊归了我了。呵，申公豹脸都红了，怎么回事？进来，满楼通红。多少还得矜持点，把牙关紧咬，把心气平了平。好，老弟，此话当真。你看，我怎么敢在你？

身，但是你必须得割下来这脑袋，撞了完了再长上，那当然。可是你可不能再说二话，你得把封神榜规规矩矩交给我。这话咱得说明白，咱也不用立字据了啊。小的我什么时候扯过谎啊？我不跟你说了吗？师傅怎么怪罪我去领罪？好，不立字据可以，没我得打赌击掌。如果说我把这个把戏练完了，明天能来，你把封神榜背走，因为什么话不说，你来不了，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好，击掌就击掌，来走。啪！这子牙是一时糊涂啊，他觉得申公豹说的这个根本没谱，所以他敢把头袖这么一挽，啪嚓一下跟申公豹敬上了。

的话，都是贼揣。这家伙杠小气，怕待会儿一慌乱再把这簪子丢了，所以他先把它揣兜里，然后一摁灯簧，嚓啷几下把清风剑拉出匣外。这一出匣寒光一闪，明晃晃亮晶晶，这一股寒气逼人，看见没有，这宝剑有假吗？子牙一看没有假，我知道这口剑是谁给师傅的宝贝。子牙不能让他再说了，怎么师傅把你赶下山去，你偷着摸着把剑偷走了，就那把剑，不好意思给他揭个老底儿。申公豹点了点头，看明白了啊，往后退，往后。是，子牙撩退石头路，贴着这山根这儿，他瞅着申公豹。只见申公豹左手把这个发髻簪子挽，右手把剑这么一横，啪，一剑又拨平了，就把头削下来。然后他把手往起这么一抖，申公豹这颗人头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起来了。然后申公豹啪一下把宝剑这么一煮，他站起来了，哎，脑袋飞起来了，这是不是鸟？更为奇怪的是，一滴血不剩，可把剑给吓坏了。当时啊，那可真是目瞪口呆呀！子牙连脸都不眨了，他把背后的翻板的事儿也忘了，这个靠在这山崖上，不错眼珠瞅着申公豹那颗头，那头是莫斯的高，飞起来呀、有四五十米，不动了。哎，你还真别说，跟我师兄申公豹在山上待了好几十年，我还真没有发现这个头太大，有点累得慌。这孙子带着自己的头啊，也有点吃力。子牙没看见，感觉是难敌老顺心。只见老顺心拄着拐杖站在这儿，看了看申公豹，又看了看他这颗头，哼。申公豹敢在御史公堂撒野！只见老顺心回头叫了一声，他身后站着两个弟子贺禄二仙和。老顺心吩咐白鹤，赶快把申公豹首级给我端走，丢到西海去喂鲨鱼。贺童儿答应这么一声，啪，双翅这么一展，日的些子像闪电一样就飞过去了，那大长嘴儿一下就把申公豹的法髻给叼住了。这个小鹤童儿还真挺翘，把这脖子这么一晃，那头上一摇，这什么意思呢？抿了俩麻花，怕叼秃噜，就把这头啊牢牢叼到他的嘴里了，然后把双翅这么一展，唰，飞得真快呀！仙鹤嘛，那就脱仙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朝正西方向飞了去了。

那姜子牙吓了一大跳，子牙没明白，哎，他火了，怎么回事？这哪儿这么一只讨厌的仙鹤呀？啊，咱把我师兄的头给叼走了，我岂有此理！回来！他这喊呐、啊，他喊呐、啊，那脑袋也喊，那脑袋啊，就申公豹那头啊，申公豹喊什么呀？哎呀，贤弟救我！子牙贤弟呀、啊，救我呀、啊！怎么回事？感情申公豹使的这障眼法只能管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是113刻。过了这个10天呐、啊，我家兄长这手气长不上，那他的仙命心里呀、啊。申公豹欺哄姜子牙呀，给他来了个小骗术，哎，来了一个隔头游戏，障眼法。哎，他这颗头在半悬空转了半天，还唱了几个小曲儿，眼看就要落到啊这腔子上。可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只白鹤，把他这头给叼走了，这可要了命。感情过了十天长不上啊，这位大仙申公豹那就算完了。申公豹急的呀，也是六指耸肩呀。姜子牙也着急了，他恨这小白鹤，你要把我师兄的头给提哪儿去啊？啊，你赶快给我回来！这时只听山崖上有人叫他：“子牙，贤弟！”姜子牙回头一看。哟呵，老寿星，他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怪不这白鹤这么大的神通呢、啊？那是我大师兄的得意弟子啊，鹤鹿二童嘛，感情是他。哎呀，师兄啊，您赶快把小白鹤给我叫回来。那时间一超啊，那我家兄长申公豹。这命就没了。南极老寿星听到这儿啊，把这打包了头，连头就这么几摇。老寿星也生气了，生什么气啊？子牙，子牙，你太污了，你太老实了。申公豹就是骗你，这隔头他们能哄别人去。敢在女婿光前，你耍这样的雕虫小技，这岂有此理呀、啊？我也不恨怨他，师傅已经把他开除了，我恨怨他干什么？但是他。

这是怎么交代呀？子牙一听，扑通一下，吓得跪那儿了。他爷的事儿，他挨到老寿星，不是小弟的不是啊！兄长，我千万别见怪。可这件事儿啊，我不该跟仙魔道师兄打赌。可我不相信啊，我怎么能把徒儿丢下来，扔到半空，过火还能长上？我觉得奇怪。就知道是个笑话，没想到笑话成真了。那兄长，都是我的过错，但是您必须得饶恕我家兄长申公豹啊，他几千年大道修炼的不容易啊，您真把脑袋给他叼到这西海去，那他就完了，几千年大道毁于一旦。师兄啊，您格外失威吧。子牙一边说一边给老寿星磕头，南界老寿星心也软了，用手指了指姜子牙，子牙呀，你太善良了，太忠厚了。申公豹啊，他这是嫉妒，哎，他这是跟着捣乱，他不服气，你想把风声挡住你了。

0: 福州都想治，也说不过这个罪过来。你说你替他说这个情干什么？哎呀，师傅，别打你工资了，再打你工资就不行了。你看，这问题这么一整，老寿星一看，嚯，生闹啊，在这原地啊，那嘀咕嘀咕直打转，怎么回事？急的，真要再过一会儿长不上，他确实就完了。只见孙悟空把宝剑也扔了，冲着老寿星一个劲的直动手。老寿星不爱看他，这要好端端的一个人啊，固守失礼呀， 啊达公还礼呀，他瞅着也顺溜，这玩意儿俩肩膀正当中没有这脑袋，这冲着你就固守。老寿星越看越别扭，好了好了，子牙你起来吧，我就看在你的份上啊，可以这样啊。先帝，咱把话得说清楚，你在离开玉虚宫的时候，老天尊他老人家跟你说了，
1: 如果走到半路上有人招呼你，

了一晚，申公豹用手一捋胡须，在胸前划了半天，手里划了条，他背过手提这么一摸，胡子跑后边去了。哎呦，申公豹才明白，感情自己呀、脸朝后了。哎呦，气得他一跺脚啊，用手这么一指，好那个南极老寿星啊，那是个耍性的吗？我这形象怎么去见人呢、岂有此理，我跟你拼了。这伸手把宝剑就拉出来，拉出剑来，腾腾人往前紧抢几步。他不抢这几步还好，越抢越晚，申公豹明白了，哦，我往前走是往后退呀、我往后退才能往前走呢，这是哪是哪儿啊？这是，最后跟老寿星拼命了。南极老寿星不慌不忙的，哗啦一下，从腰里头掉了出来一条捆金锁。申公豹，你要干什么啊？金钩自取，祸福自寻啊！就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你自己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怎么叫师傅给赶出山门的你不知道吗？啊，你不好好的革命洗心反省自己，还到处搬弄是非啊！今天跑到这会儿来欺骗子牙，要烧毁封神榜，那要闯杀身的大祸呀！今天我给你留着面子呢，怎么你要动武了？那好，走。说着老寿星把捆仙锁举起来了，我把你锁到翁师的跟前，看你有何话讲。可把申公豹吓坏了，心说这要是拿捆仙锁把我捆在老师跟前去，那我就完了，还不用现在这模样呢啊，这模样又当如何呀？啊，甭管我什么模样，我也是申公豹，脸朝后啊，我认了。哼，诸多神仙有几个看完前的看后边的啊？我的脑袋就这么长的，别看我这模样这样，但是我也是神仙里边的大官，谁能把我怎么样？今天呢，我说什么也不能让老寿星把我给捉进玉虚宫，那我可就麻烦了。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回剑吧。他把宝剑还下，然后用手在那里举剑梁，子牙，他不招还好，这一招连他自己都差点乐了。怎么指着姜子牙？他也不知道指的对不对，因为他俩朝后呢。他这一招啊，子牙才看明白。哎呀，兄长，您这是怎么着？您用不心来讲话呀？申公豹变气，撞过身来，我可不得撞过来吗？他撞过身来，打量了打量姜子牙，你今天把我羞辱到这份上，这事儿你以为就算完了？我惹不起南极寿星，我也不敢在玉虚宫前这会儿炸庙，但是我惹得起你，从此我叫你这西岐城啊，永远不得安宁。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再会吧朋友。说完了，他站着没动弹，怎么回事？申公豹在想，我是往前走呢，我还是往后退呢？我别这么瞎撞啊，往前走撞一下，我再撞到老寿星怀里去，那麻烦了，他正好把我给锁上了。他琢磨琢磨，琢磨过味儿来了，他就地抓了一把土，借土堆申公豹跑了。哎呀，子牙急得直跺脚啊，他埋怨老寿星，大师兄，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怎么这脸朝后长着呀？那都对呀，这么就不行了，我把他找回来，从前把头割下来，再把那头给他转个正了，行不行？老寿星一听啊，算了吧，子牙，你别在这块絮叨了，他永远也不能再用割头术了。哎，就这一把，他蒙李行，蒙别人蒙不了。我这回啊，把他那个头颅给他定下。

也敢这样？哎呀，子牙一听，大师兄，那该多难过！怎么，你还想替他说情吗？哼，别忘了师傅交代你的那些事情。你赶快走吧。老寿星还真是发了火，就又把脸又沉下来了。老寿星一想，不这样啊。子牙在这磨磨叨叨的，他不走，他还得替申公豹说情啊！这真是一个厚道的君子。算了吧，你没听他跟你说呀。从此西岐城永远休想安宁。听在这儿，子牙还跟老寿星对付呢。我说大师兄啊，您别听我家兄长申公豹那么说，他能吗？不管怎么说呀，今天我替他求的情啊，保住他一条命啊。他怎么能那样对待我呢？哎呀呀！老寿星抬起手来指点了指点姜子牙，子牙呀，你呀，你已经到了发怒的程度了，不要多说了，走吧。哎，子牙叹了一口气，收拾了收拾，辞别了老寿星。大师兄，您多多保重，小弟告辞了。子牙架起洞中红心旗呀。走着走着，呼的一下，他给冻不住起来了。这俩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啊？没到星期呀？他左右这么一看，这是哪儿啊？这儿一声哇，海水多翻呐、啊！眼前是大海哦。苏阳想起来，师傅曾经说过，说海岸边有人等我。就在他刚这么一定神的地方，哗啦的一下，由大海里跳出一个人来，跪倒在子牙的面前，说：“我等候高仙久矣，我在这等了您好长时间了，请高仙动我。”这人是谁呀？感情他是宣武皇帝手下的一员战将，在张石榴的时候，他死在这大海里了。这人名字叫百进。哦，子牙这么一看，点了点头。恩师跟我交代过，你就是青蛇神百进。百进二次高徒，姓高仙，赐我为青蛇神。子牙收拾百进，带着他先到岐山绕了一个弯。到岐山干嘛来？在岐山这儿有五鬼等候子牙，就是在这个昭和城的时候，他那个好朋友送一人家，他收他们红黄蓝白水五鬼，让他们在岐山这等着，日后有重用。今天真用上了，让青蛇神摆剑管理这五鬼，在这块修造一座封神台。这台修起来谁也看不见，封神台嘛。那么修这封神台使的都什么材料啊？什么样的标号的水泥？什么样的钢筋？那就不是一般的了，都是从玉虚宫运来的，由五鬼到玉虚宫搬来的这些个料，把这个封神台修起来，把封神榜往里面这么一挂。子牙千叮咛万嘱咐，告诉百剑，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到封神台前，里边都有他的座位，你就把他领进去，是对号入座，别让他坐错了位置。只有到封神台前来的，你才能领进去。别人一瞅谁不顺眼就往里领，那不行。百介是点头领命了，子牙把这挨着完了，这才回到西岐城。这趟昆仑山去的，但是张定方啊。二次来取西岐，已经在城前跑了一辆赶住快的，根本啊带不出半点儿，挂彩负伤的样子。他身边就是先锋官风云啊。张桂芳一看，见子牙领人马杀出来，子牙骑白龙马在正中，左上手胯下五色神龙。太公武成王黄飞虎，丞相右下手是九刀飞虎的哪吒。张桂芳催马摇枪就过来了。

叫江丞相马前搭话。哪吒一看，师叔，你可不能过去。常言说得好，有失弟子负其劳，我正想要过去问问那个张桂芳这伤是怎么好的，被我打仙根打断了臂膀，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啊，真奇怪。哪吒刚要过去，子牙一摆手，慢来，给拦住了。怎么回事？张桂芳竟然叫我，肯定他有话要说，我不妨啊问他几句。子牙往前一带马，文武之王黄飞虎和哪吒保驾，紧随丞相的两旁。姜子牙冲着张桂芳一握手，呵呵，张将军，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三军见识是什么动力好，这种张桂芳往旁边再一带马，把手里面的牛枪一个花扔到马上掉下去，醉了。我手中赶快顾着整个给搀扶起来，江丞相带出来几十员战将，五星铁甲军呢，好吗？这马全倒下了，战将全趴在阵上了，这形象太惨，只有两位能从啊这个座椅上掉下来，一个是武成王黄飞虎，胯下的五色神龙。四蹄鳌炸不动，我看哪吒，他怎么没听叫唤？看这意思，他有点不含糊。那四只怪兽要过了一只啊，这五色神龙能冲过去，更是一场鏖战。再一个，那就是哪吒，可能啊，他足下的风火轮，没有什么灵气知觉。俩大车轱辘啊，他管不着什么怪兽不怪兽的，合着就这二位还算呐挺得够劲儿，剩下那就全不灵了。哦，有人顾着把丞相给扶起来呀，这帽子也歪了，帽子也扯了，令旗也遮了。哎呀，子牙这是哭笑不得，这形象也太惨了。张桂芳动手这么一指，指了指姜子牙，姜丞相怎么样啊，还打不打呀？这还打什么呀？打呀，我又把他打了。子牙这还有让张桂芳心说，他是从哪儿来的，这几只怪兽这都些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战马给吓成这样。甭管是乌龟豹、艾叶青、黄标马、花斑豹、千里驹，那就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浑身打颤呐、啊！匹匹战马都吓成一滩泥了，不用说战马呀，稀奇的娇笑啊，几乎也被吓得一个亡魂皆冒啊！那么这四只野兽怎么这么厉害呀、啊？都是什么东西呀、啊？这一只野兽啊！叫避难，好家伙，那可是人生九种的第四种啊，这避难呢、啊、在过去是牢狱的代名词，过去这个监牢狱啊，哎，里边都有一个兽头，特别是在那木门上，哎，都画那么一个大兽头，那什么东西就这个避难。哎，他是见人就吃，但是有时候他还得吐出来。第二只野兽叫梭尼啊，哎，也是人生九种的一种。这梭尼什么名？就是庙里的大香炉上的兽头，在香炉两边

0: 不是啊，
1: 哎，不是龙女真名吗？哎，那就指着他说的。其实啊，这真名是个头不大，有一个跟小鹿似的，可是这长相特别凶，头上有一角五个尾巴。这家伙虽然个头不大，他是贪吃虎豹，这个四肢是金钱豹。

不把金钱豹吃了，嗨，人家是一块长大的哥们儿啊，那他能吃吗？所以这四只兽一齐到了镇上，什么样的战法有说无了啊，这还打什么都狼狈成这样了。奇怪的是，张贵刚镇上那是骑马的武将啊，呵，个个是安然无恙，稳如泰山，光是手提东西看着西岐这些个将卒是哈哈直笑，这有点气人。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感情人家四少的少主在张贵刚镇上呢。就在这时啊，一通战鼓响，随后哗的一下，张贵刚阵脚往两旁这么一闪，由打后边走出四个人来。

0: 这个四位，这形象也够惨的呀。话要说回来，只有他们的模样，才能养家怪兽。四个人一见姜子牙没手的任务，冲子牙打了动手。
1: 哦哦，道有情了，
0: 你一定要江上姜子牙。江上这么一看，嚯，跟他说话的这位身高有一丈大呀，面似青苔，那张脸呐，就跟那个下过雨青青苔一样，青黢黢、蓝拉拉、绿的那么难看，甚至是森林噩梦，锯齿獠牙，头发是红的，头戴一字巾，身穿大红袍，脚下是白袜马履，腰束丝绸，背背宝剑。子牙心想，此辈肯定有来头啊！道友，请问您先号怎称？我乃九斗炼气士王魔师也。哦，姜子牙猛地一下全想起来。我听我家师叔通天教主说过，他有四个得意弟子，那是九斗炼气士。这四个弟子都怎么称呼？就是王魔、杨峰、高永泉、李兴霸。七师兄弟四位，子牙心想，这四位不在九斗岛修炼，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哦，子牙转念一想，明白了，
0: 主教人把他们请出山了。
1: 他才问了，
0: 这几位还真是太师命请来的。
1: 文太师离开昭和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去请几个道友帮忙助阵。请的就是这几位。文太师骑着马骑驴赶到了九龙岛，到洞门前说求见王魔。四个兄弟一齐接出来，见着文太师了，九龙岛了，怎么了？
0: 说不定把太师无地

0: 这就是伪装对方发现其实是的事儿啊。哎呦，我可是当时的人啊，记得当有一只枪串出来了，嗨，竟然一只枪串响了呀。哎呀，文兄啊，文兄饶你，你到岁数了，怎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太圆满了。你跟着我交代清楚，我们正在收拾准备下山。我该是这样没派人来，我派什么人来呢？这大哥这后面真是收不到啊。
1: 哎呀，为什么我这个玩笑开的可不小啊，这位收不到可太了不起了，他要脊背冲着我们说了这番事情。
0: 我这是要听了葫芦
1: 怎么说脊背冲着你们说，哎，此人道业非同一般呐、啊，他脸朝后长着。我说这厉害不厉害？文太师也乐了，他乐什么？我说什么事儿能把这几位给吓一跳呢？哦，我只听说过申无道的大名，可没见过他。怎么？
0: 此公脸在后边，真是，
1: 嘿，可把我们气坏了。你那位申军师都说了，文仲一听哪这么一位申军师啊，纣王天子也没封拜过这么一位护国军师，自己一想，嗨，先甭问这事儿了，我听听怎么个情况吧。也难怪文太师犯合计，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朝廷令官？这申无道上这干嘛来了？他干嘛来了？他帮着是非来了。哦，申公豹真来了一趟，可不是吗？怎么回事呢？自从他这个隔层术啊被蓝雪老师的心给识破之后，他差点把命搭上，多亏姜子牙一番说情啊，哎，蓝雪老师的心才饶了他。哎，等他这脑袋快长成的时候，寿星用手这么一指，申公豹脸朝后了，他瞪眼瞅着姜子牙走了，自己憋着一肚子气呀、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背靠着小山沟，他往这一坐，是使劲扭着脑袋，嘎吱嘎吱左摇右拽呀，他想啊，把这脑袋正过来，怎么也正不过来了。申公豹一琢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按说再把头割下来。可是他知道，这次要是再把头割下来，
0: 那就永远也长不上了。
1: 哎呀，只得如此了。
0: 他转望着枯山的方向，是动足大骂，动脚大骂谁？骂南京老将军，你这个脑袋呀！还得打点药，就说你有这么坏事的吗？啊，想看我的头要长成你挤这么一下干什么？
1: 他恨老寿星，恨着恨着一想，不对，这事儿不能怪南极先锋，最可恨的就这姜子牙。当时他要把红人绑走了呢，啊，我把他一把火这么一烧，即便姜子牙不跟我走，我也落得个逍遥自在，我也算把这口气出了。现在可倒好，封神榜也没落着，现在落成这模样了。好你个姜子牙，嗯，祸根由你深深引起，我就拿了你出气，我反了你的心情。哎，好啊，我知道张桂芳最近在西岐打了败仗了，我得想办法找几个人啊，助张桂芳一臂之力，把西岐城给他平了，吓得到头要跑。是公豹有点不太高兴了，你是九龙岛炼气士的徒儿啊，怎么让我吓成这样子，跑什么啊？我至于那么可怕吗？说着话背过手来一捻胡须。背手捻胡子干嘛？他脸从后边呢，他不背着手他撵不了这胡子，到头里跑倒乐了。我说先生您是什么人呢？ 啊，里边告诉我师傅，外面有金仙神功报求见。
2: 老头更受不了了，怎么金仙都这模样啊？哦，您稍后片刻。
1: 老头进来，
2: 跟这四位老师这么一说，没等说什么，他天天在这笑。
1: 王伯良先一看，那什么毛病啊？啊，师傅早起来仙桃吃多了，
2: 我不说烦了什么？这七位老师都明白，有一位金仙求见。
1: 金仙求见，至于乐成这样吗？什么人呢？
2: 他叫申公豹。
1: 哦，四个兄弟在一起互相看了看，哎呦，这个不得了啊！
2: 我说我是昏的来的，申大仙怎么看得起咱们兄弟啊？到这儿来了？

0: 书里的几位，啪往袍子上面一抖，打里头接出来，
1: 来个外甥，把这个书给吓一跳。这个书里的无人就更可以的，他无论再怎么寒碜，他撞上了，这个叫对柳，他俩朝后仰着。啊，秦辽，几位道友，无路无路，申公豹一打进球，这几位没看见，怎么回事？他是一路路人呢。这几位要笑，也不好意思的笑，怕申公豹挂不住。申公豹看出来了，你别看脸朝后，眼神挺好使。这几位的表情，他看清楚了。几位道友不要见笑啊，申老夫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动中一虚，就把这个申大仙给让进来。让进之后提了一杯松子茶，啊，摆上两条鲜果，申公豹还真不客气，这茶端起来就喝，果子拿起来就吃。他不吃不喝还好，他这一吃一喝啊，这几位又有点绷不住了，又全乐了，没法不乐。他们看这申公豹太忙了的慌了，这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拿着鲜果，啊，得把这手背绕到后边去，要不然他咬不着啊。几位看着这位申仙长这通忙活呀，想乐都不好意思乐。申公豹这才告诉他们：“你们以为我闲暇无事来看望你们吗？道友们，你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我特地前来给你们通一封报信。”
2: 王老几个兄弟这一听当时了，怎么着？我没招谁，没惹谁，
0: 祸从何处起呢？哎，四位道友，你们太善良了，你们这叫问在洞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跟你们打听一个人，这人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听说过没有？
2: 几个人想了想，啊，听说过呀，好像也是玉虚门人。哎，据说还是申道长您的师兄弟。
0: 哎，我们已经隔袍断义了，我没有这么个师弟。这个人特别的狂妄，实话告诉几位吧，他要把三山五岳各处的散仙一路都消灭掉。听到这儿，这几位可乐了，
1: 这个乐可不乐申报的名了，
0: 他觉得申报说

有这招灭法子呀。我听说呀，他借了一根捆仙绳，要把这几位给捆绑起来，填在西海眼里。这四位一听啊，都不说话了，互相看了看，沈阳豹明白，这些人根本不相信自己这番话。申公豹乐了，哈哈，你们以为我这是无稽之谈呐？我们觉得跟这个姜尚、姜子牙没恩没仇，他们不会这么做。嗨，你哪里晓得呀？你知道不知道？我也是老天尊要传出来一道封神榜啊！一提这封神榜，这几位就都不说话。怎么？别不知道？这事他们可太清楚不过了。因为这四位啊，都到他们老师通天教主来去过，老师向他们训教了一番，说的十分清楚。这个封神榜整个的来历，他们都知道。感情上有两个名啊，那还了得？

0: 跟他的这个命官主沈荣道看出来他的将信将疑，唉，几位，我不妨到西岐去一趟，向姜子牙讨过扶持大位看看，有没有你们？如果上面有这名字，就不用姜子牙处置了，你自己就想个主意就得了。这几位缺什么？想个主意，说什么？我们离开了封神榜，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对吧？如果你们有，那我们就跟姜子牙拼了，拼死这个姜尚，我们是一块儿上榜。杨森一听，大哥你说的不对，咱把姜子牙送到封神榜上去，然后你我兄弟回到九龙岛来是继续修炼。申公豹在九龙岛说法了四声，王魔杨森这哥几个一听啊，是越听越生气，这姜子牙也太可恶了，我们跟他素不相识啊，他凭什么要把我们给杀了啊？哦，感情在封神榜上有我的名字，
1: 那我们还真得去看看去。
0: 申公豹一看，火候到了，差不多了，我别想在这儿耽搁了。几位道友，很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大老远跑这儿来说这一番话，可能啊你们哥几个这么心思，大概呀不太愉快，不管愉快不愉快吧，哎，咱们都是修班中的人，我呢该说的也应该把它说出来。这几位一听，哎呀，申导友，我们非常感谢你呀、这时候谁给谁通风报信啊？我正知道啊，紧闭洞门，哎，在这儿洞门四经，没什么别的想法，简直与与世隔绝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姜子牙想要杀害我们，用东方人来报个信吗？好的，我们也不想把它挂在嘴上，日后我们想办法呀，是胡闹沈大仙。沈大仙不要客套，我告辞了。我好好的站起来了，暂且先合计合计，合计怎么走法呀，不能啊目视前方就走，目视前方一走这还就不好办，那就是倒退，必须是啊，退着走，那才叫向前的。这几个又差点饿了，把申公豹给送走之后，哥几个又商量怎么办呢？
2: 那咱就到西岐去一趟呗，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呀？
0: 对呀、这么着，先把咱的坐骑送给城墙大营，不过得首先派一个徒儿去给这个大帅张桂芳送个信儿，干嘛呀？别把他们吓得好胆的，让他心里有点数，然后你我兄弟再去，言之有理。这刚要动身，小童儿跑进来禀报，说是洞口外呀、有太师文仲求见。
2: 嘿，哥几个一听啊，呵，喜出望外，怎么？我们正想啊，西岐的事儿，办完了之后到朝歌城看看这位文道友。世间竟有这样的巧事，没等我们去，您来了。哥几个就把申公豹来的经过跟太师文仲说了一遍。文仲啊，很感激，感激这位大仙申公豹，但有一样，太师文仲觉得有点别扭。什么？就这个申大仙自报护国军师，他心想这护国军师那得交到皇宗啊。再者说我也不知道吧，我光听啊申公豹这个名字，简直是目不转了。好多人向我介绍过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他。我就
1: 谢谢几位呢？这小伙子大学老
2: 说什么？哎呀，文道有位客气什么呀？这我们给您帮忙啊，我们是求助的人的事儿啊。你老太师有什么事儿，我得找我等兄弟啊。哥几个把怎么安排这个情况跟这老太师说了一遍，然后打发两个徒儿，先到这个城堂大营给张桂芳送个信儿。哎，随后呢，这几位就告诉太师们，我们也不挽留您了，您国事都忙，哎，我们这儿也闲着，咱们呢来日再长谈。

咬着牙呀，强打着精神接待了这两个盗徒。不管心里多不痛快吧，表面也得过得去呀。人家大着远的从这个酒楼找来，这道不见呐。一看就是普普通通两个小童儿，张桂芳也没太往心里去，只是问了两句二位仙童，从哪里来呀、啊？到我大营有什么贵干呢、啊？两小童儿都乐了，我们是奉师命到这儿给大帅爷送个信儿，我师父随后就到，是太师文禄啊，请我师父出山来给你帮忙，攻打西岐。啊！张桂芳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呐、啊，立刻吩咐摆酒。两个童儿一听，谢过大帅，我们不喝酒。不过老师让我们打个前站，一是给大帅您送个信儿，叫您心里有数；第二呢，请您马上传令，小卫三公千万别害怕，哎，别紧张。张桂芳一听糊涂了，怎么我害什么怕呀？紧张什么？哎呀，大帅您不知道，我师傅啊，

这个方信当然了、他也是道明弟子啊，他立刻传一道命令告诉三军，千万不要紧张，别害怕。哎，老虎来了也没关系。其实啊，这四批坐驾是来了，那比老虎可厉害多。

时，就在张桂芳的大帐前出现了这么四位，太吓人了，这要不提前打个招呼啊，成汤那所有的军校那就得是亡魂皆闹，哎，吓得东倒西歪屁滚尿流，那不定谁怎么着呢，可吓坏了，怎么这么迷糊这几位，而且再看看咱画上的坐骑，我的天哪，看着眼睛直发光，不是眼睛是头都吓懵了，张桂芳抱着胳膊直上大帐，王国这么一看，哎，张元帅你这怎么了，张桂芳这才告诉王国他们，我是被大仙官给打伤的啊，带我来看，王魔看了看伤口，嗨，魔一笑，笑什么，这只不过是乾元山金光洞一块普普通通的大仙砖，你这不过是小小的一点砖伤，哎呦呵，张桂芳一听，这神啊，哎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算不了什么，哎，有人把这大仙砖看作是乾元山金光洞的镇洞之宝，在我尤其多激动啊，那您看我连连二次见不得稀奇，这跟王魔他庙主

0: 这几个道人这么一听，嗨呀，我们干什么来了？不就来帮你来了吗？这次我们保你是一战成功，不过张元帅，你必须得向我们怎么办？我们先别露面，我们就在门旗后边啊那藏着，等你跟江家话说差不多了，我们先把坐骑放上去，然后再跟江家搭话。张桂芳，所以和江丞相把两阵对圆之后，王罗就把这四匹野兽放出来，跟着这几位也出来。姜子牙爬起来，简单整理一下衣冠，他看了看王罗、杨森这几个人，子牙心里明白，这几个人呐、来头不善。哦，怪不得张桂芳敢二次进兵西岐城前，原来王东要了。子牙全明白，这肯定是太师任命请了帮忙，都自己咬着牙发的狠，抖擞着精神，我等他说两句啊。几位道友，那你们不在高山修炼，为何独踏红尘到我西岐城来？王魔这么一听，你问谁？是你把我招来的，我没招你，你讹的呀？你凭什么要我等兄弟的性命呢？啊，把子牙丞相听的呀，如坠无里雾，是越听越糊涂。哎，道友，此话怎讲？好了，你别装糊涂了。这么着吧，你手下不是有一张封神榜吗？你把它拿出来，叫我等弟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名字？没有，咱们是一切作罢。我们可以立刻回山继续修炼，要有我们，那咱们就得说道了。你凭什么把我们的名字写在封神榜上啊？那么写上我们不是就完了吗？哎呦，子牙当时的头嗡的一下子，他这么一听，这封神榜的事情没人知道啊，只有几个人知道这道榜，他们怎么知道的？哦，合着这个封神榜挺秘密。那当然，那能嚷的满世界都知道，那是封神榜，那不是广告，可以说那是神仙里边的绝密呀、那是谁想看就看的东西吗？子牙一想，不行啊，我现在不能跟这几位强硬，我要是一发火，那可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现在都这样模样了，你就算发了火也打不过人家。我看这路子甭等打呀，人家就把这四匹野兽往国政一放，我们就得大败而逃啊。子牙一想，先用个稳经济吧，把它稳住，有什么话再说。嗨，几位道兄不就想看个封神榜吗？那有何难呢？
1: 我们自己可以看，哪种都行。你别以为啊，我只要要这件东西，那我奉师没办法。
0: 王罗、杨森互相看了一眼，点点头，
1: 什么意思？
0: 姜家这人很懂事，
1: 那您看我是不是进城给您使一趟行吗？
0: 还有事没说完呢。
1: 哦，我告诉你们还有什么吩咐啊？再就是你让武王立师成臣。
0: 谁告诉他的？让他自立武王啊？
1: 这道理违反了。
0: 好，我立刻回复国家主公。还有，您说你呀、不要再当这丞相了，你有什么资格呀？做人间宰相，回你那个渭水河继续钓鱼去。
1: 那不用了，实不相瞒，道友们，钓鱼那比这个当宰相啊省心的多呀。
0: 那我管不着。最后一件，你们得把那个黄飞虎全家老少送到成昌大营。

戒网朝歌，你们啊，从此永远守住疆土，老老实实的称臣。还有张桂芳大帅，这次攻伐西岐，所有的军务，也就是说，哎，行军到此，一切的花销，都由你们西岐负担。嚯，这王罗想的还真挺周到。子牙这气呀，心说你这条条还真不少。我呀，先甭跟你废话了，有什么话回城里再向主位吧。啊，大友们，子牙刚要说放心吧，我是渐渐依从。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哪吒从后边过来。王罗、杨森一抬一夯的这些话，他全听见了，把哪吒气坏了。哪来这么几个妖道啊？在我师叔江丞相跟前胡说什么呀？哎呀，他再一看姜子牙这场相，一旦将人英雄点头称是，您还是西岐的首相呢，您还是李自明的媒人呢，这不太过分了吗？我这越想越生气，真动风火轮过来，连枪就刺。把王罗下去，王罗唰的一下被宝剑拉住了，咵，猛剑把这火尖枪给压住了，给压住这枪一看，明白，这也是乾元山的东西。再看看风火轮，哦，那也就是大闹九泉河陈塘关总督李靖之子那个李哪吒呀。王罗这几句话呀，差点把哪吒给说乐了。怎么回事呀？哪吒想行啊，我还真有点小糊涂。哦，认识你家三公子啊？那好办，好办是东海龙王怎么样？都叫我呀给激了龙鳞了，差点把他平地扒了。就知道你们家三公子的厉害，我孩子赶紧给我走开。王伯一看，呵呵，这个娃娃真厉害啊，好凶啊，不如你呀、啊、就是你师父太乙真龙今天站在我跟前，他也得客气几分，那是我师父，不是我看轻的你。无需又次，王伯躲闪了他几招，然后由腰里一伸手，从宝皮囊抓出一件宝贝来，一刀斩，谁也没看明白，只见一道紫光，哎呀，这么一声，就把哪吒的风火轮也给打出去了。哎呀，子牙大吃了一惊啊，赶快解出来吧！王道友，慢来慢来，哪吒是我的侄儿，他是个娃娃。你是祖领导的面气势啊，我和他老师称兄道弟，就是不知下盘毒手，不免有点太失身份了。王罗一听，哼、我让这娃娃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还用这些事吗？谁也不能再过

镜子呀，一棒锣响，当时尽收兵，成龙隐蔽，免战高悬。回到相府，先换换衣服。这衣服还没等换完呢，武成王黄飞虎进来，见丞相失礼。啊，子牙一看，哎，千岁，请坐，请坐。我正要找你商量事儿。武成王一听，哎，丞相不用商量，我将我全明了。现在我把全家老老少少全都交到相府来，请丞相您把我们绳捆索绑，打听清楚，送往成王大营。哎，刘贺呢？那几个道人说话，我将我都听见。我黄飞虎绝不忍给西岐带来这么大的灾祸。这个祸端正与我一人身上引起，请丞相您赶快传令。哎呀，子牙一听，连连摇头：“我说王帝千岁呀，你可不能这样。那京城那你好意思说，我觉得那天乱了，怎么我明明在武成王王的千岁，你还能看不出来我是稳军之计？”我用的这个计策，那个王罗说什么呢？我都一一的答应了，我哪能按他说的办呢？再不要说他是九龙岛这个炼气士啊，他就是大罗金仙到这儿来，我也不能就轻易答应把你交出去。我回渭水钓鱼，这都哪跟哪儿啊？这都是，你以为我服气他了？不过咱在阵前当时太狼狈了。王家千岁，这仗没法打了，你不要胡思乱想，赶快把招来的人全都送回去，让他们都回去，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对付这几个道人。就在这段时间里，子牙已经想明白了。姜子牙很聪明，你别看七八十岁了，那思维是非常机敏呐。他想明白了，王罗这几个人不仅是文太师傅请来的，可能啊，我那师徒弟也没少给我美言。他师徒弟谁呀？山大二位。子牙现在乱不了天，乱不了地呀、啊？怎么我在我家师兄王祖老师些跟前有成果呢？只要能让他一道活命，他就再怎么去搬运是非。五个人来罚我的军旗，我也没有埋怨。嘿，还真厉害了！你说这叫我说什么好啊？就在这时，中书

受加油站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欢迎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

调频，动感广播，网络声音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现在据记录记载，光这庐山会议啊，大概开了有100回了。前文咱说了，充其量这个汪精卫啊，没什么本事，就会开会召集听汇报。因为什么呢？他手里的没有兵权，论实力比当时的蒋介石差得多得多，连他自己都明白，从抓军队抓枪杆的这一点，他远不如蒋介石。最近这汪精卫这火上大了，鼻子眼也肿了，嘴也破了，左边这个眼睛还有点发炎。军医官刚给他打完针吃完了药，汪精卫一往是非常斯文的，现在也多去了伪装，又跺脚又拍茶几，是暴跳如雷呀。面对着开会来的这些人，他是机不得脑不得。为什么耗着这帮人呢？这帮人要摔耙子不干了，一点辙也没有，明明怪他们无能，这话还不能这么说，只能重复一句话，怎么办怎么办，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叶挺贺龙，我岂能饶过尔等，烦了烦了，你们说说怎么办怎么办。开会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谁也没说话。后来汪精卫啊，别出心裁出了个主意，哎，各位啊，既然你等难以启齿，我出个下策跟大家商量，你们看好吗？汪主席，您说，您打算怎么办？面对贺龙叶挺如此猖獗，而且他们勾结共产党那些武装，声势浩大，

0: 盘缠折腾的乌烟瘴气，要凭我们的力量去剿灭而远离，恐怕不易啊。我的意思是，马上有人代表我给南军发去急电，请蒋公届时出兵，咱们两路夹击，何愁贺敌叶品不灭？得请蒋介石给帮帮忙，你们看怎么样？
1: 这个张发奎呀，眨没眨没眼睛？
0: 主席，这合适吗？我们跟蒋介石已经撕破脸了，他在南京建立政府，咱在武汉建立政府，水火不同炉啊。在关键的时候请他发兵，他能帮忙吗？是啊是啊，王主席，您看是不是多此一举？哎呀，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啊。
1: 蒋介石也恨透了共产党，要请他发兵，对他只有利没有弊。

东西怎么说您看看汪主席，汪精卫接过来一看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也没词儿了。原来这个电报上啊，是的确是南京发来的，不仅不肯出兵帮忙，相反把汪精卫为首的众人还给奚落了一顿，就是讽刺了一顿，说我绝不上当，我绝不相信从您嘴里说的话，至于贺龙叶挺是否暴动还有待调查，请你们不要对我寄予希望。给驳回来了。汪精卫啊，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心说话，老蒋老蒋你可够梗的啊啊！你这叫坐山观虎斗，看我的哈哈笑啊。他觉得太没有面子了。五分钟之后，汪精卫从凳桌刚跳起来，各位看来啊，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呀、啊、靠爹娘靠不住，靠朋友靠不住，何况是我们的仇人，既然全靠不住，就靠我们自己，靠在座的各位。方才我想过了，就凭我们的军力也不是对付不了贺龙和叶挺，现在就得孤注一掷了。我命令今天开会的邓中国马上返回营地，调集所有的力量，是会攻南昌，不但有误。是是。你要光听这词儿说的多干净多利索，其实是一纸空文，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参加会议这些带兵官了，不管张发奎也好，廖仲恺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是各揣心腹事，谁都有私心，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摆在阵地上去，因为什么？都想保存实力，有了枪杆子这就是本钱，将来就可以升大官发大财。如果去围剿叶挺贺龙，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点本钱没了，那靠什么呢？就等于过日子家产尽绝一样。别看表面上他答应挺好，是是，其实啊各有各的打算，你说这能还好得了吗？咱旁人先不说啊，单说蔡平凯，蔡平凯的确是着急，现在人在庐山开会，怎么心里的一时也没有忘记？他有两个团的兵力，甚至说三个团的兵力，这是他看家的本钱。让叶挺给带走那两个团，现在正在南昌，那就等于把实力损失了三分之二十。再者说，我跟叶挺是多年的交情。那人够哥们讲义气，甭说我到了南昌，他说啊，你来的正好，把我给捆起的枪毙，断无此理的。凭着交情面子，我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方设法把我的两个团往后带走。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廖家介绍介绍。这个蔡平凯是广东奴隶县奴元乡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是孤儿一个，那日子过的那就甭提了，经常是断炊，没有割许之粮，头天吃完饭睡完觉，第二天上哪儿吃饭就不知道。好不容易混到16岁的时候，这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他要过饭，给人家打过短工，给人家放过牛，给人扛过活，受尽了凌辱啊。到了18岁，蔡平凯毅然是弃家投军，后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北伐的时候，为陈明书第28团的团长，哎，还真就有两下子，他挺能干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苦孩子出身，他不怕苦，而且打起仗来是非常勇敢，就这么立了不少的战功，才升为28团团长。

围攻武汉三镇的时候，他受了伤，但是轻伤不下火线，他带着伤指挥战斗，立下了战功。南京和汉口分裂的时候，这十一军的军长陈文书发现蔡平凯是个人才，因此往上提拔，任命蔡平凯为第十师师长，归第四军军长王其祥指挥。这时候呢，武汉政府开始了二次北伐，蔡平凯率第十师人马战于西华顺营，大败奉军。蔡平凯呀、与张发奎原非深交，因此两人是貌合神离。蔡平凯呢，也是陈文书的老部下，二人过从甚密呀。孟汉分裂之后，陈明书投奔了蒋介石，蔡平凯不赞成，因此他没跟着去。另外，蔡平凯这个人是老谋深算，顾虑重重了，想的事比别人想的都细，他老怕旁人呢把他给吃掉。在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时候，他的第十师归叶挺指挥，所以这蔡平凯跟叶挺交情不错。部队到达了九江之后，曾经有一次叶挺设宴款待蔡平凯，在吃喝的时候，叶挺啊

现在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要出征去讨蒋。就算我们打下南京来了，把蒋介石给战败了，是不是也属于互相残杀呀？这革命的前途毫无意义啊！你说呢？叶挺说着，蒋一飞就是一干而尽。我看唐生智跟蒋介石这俩人是一样的虚伪奸诈，您说呢？蔡廷锴是边哼边点头，呼着叶挺的刺儿。叶挺叫西尼，他说：“西尼啊，你说的很对，说的我心眼里去。不但是蒋介石等人这样，我这跟你说私心话，就连这个汪精卫也是个软弱的领袖，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咱们跟着这样的人，我看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叶挺点了点。

正在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以蔡廷锴就上了庐山了。部队交给了叶挺，结果叶挺把两团的人给带到南昌去了，所以蔡廷锴这才着急。他总觉得叶挺跟自己的关系不错，通过叶挺，贺龙对自己也错不了，这是他决心上南昌的打算。因此返回师部之后，他把嫡系召进来，一五一十一说，手下人也全都点头赞成，觉得这个事虽然有点风险，但是不大。于是蔡廷锴是下令军心，带着所有的干部、军官以及班底700余人，全副武装，是开赴南昌。当这个火车呀，离着南昌不远的乐化站时，乐化是个小地方，因之担任警戒的起义军部队将蔡廷锴一行给截住了。这儿到了南昌的辖区，这儿都归起义部队管辖呀。在这块负责的此人姓吴，叫于大群，是个团长，也是叶挺的部下。于大群命人朝天空放了3枪，啪啪啪，把红旗招展，示意火车停车。其实不让停车，这火车

0: 出行要徒步就得翻车，火车这一停，蔡廷锴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众人的保护下从惋惜包厢里下了车了。往前一看，他明白了，蔡廷锴恐怕发生误会，紧走几步到了前边，他看了看于大群，不认识。于大群35、36岁，长得是人高马大，手中提着枪，是全副武装。再看左右的沙包带上都架着轻重机枪，是严阵以待。蔡廷锴连晃手再晃头，哎，别误会，别误会，弟兄们，我是国民第七师的师长蔡廷锴，我要去南昌，请各位弟兄们行个方便吧。于大群于团长可认识他呀，一看蔡廷锴，赶紧把手枪带起来，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啪打了个立正，而后和颜悦色跟他说，哎，师长，原来是您啊，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哎，因为没有贺祖指挥叶军长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在此通过呀，卑职是奉命行事，多有得罪。这蔡廷锴一听也急得直跺脚，怎么解释这于大群也不开群，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南昌。后来把蔡廷锴实在逼得没辙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卑职于大群。什么职务？小小的团长啊。啊，于团长，是否咱通融一下，你给我要个电话好吗？我想直接跟叶挺通话。嗯，这倒可以。说着要了个电话，还真就是叶挺的电话，接通了。蔡廷锴过来拿着手绢擦了擦胖脸上的汗，哎，我是蔡廷锴呀。啊，心仪啊，哎呀，心仪啊，你好啊，我现在急于想要见到你，我的人现在在这个乐化站，你手下的人不让我过去啊。好好，谢谢谢谢，那你跟这吴团长通话吧。吴大群把电话接过去一听，是叶挺说话，站得规规矩矩，是军长，我马上放行。是，叶挺让过去，上峰的军令哪敢违背，于是于大群一声令下，把路障拆除，开始放行。蔡廷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候南昌城中战事刚刚结束，那些起义的领导人听说蔡廷锴来了，对他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就说蔡廷锴来了，来的正好把他的师长的职务给他解决了，马上把他给扣留，他不是个好东西。尤其是谭平山对蔡廷锴是最为反感，他说蔡廷锴的革命意志动摇，是个投机分子。叶挺呢是不同看法，叶挺就反问了他一句，何以见得？谭平山就说，你想数月之前郑衍达和我们谈起蔡廷锴的时候，说他曾与蔡廷锴做过长谈，蔡廷锴的思想恍惚，立场不稳。邓演达当时对我就说过，说蔡廷锴这个人不能重用。贺龙这时候也在场，贺龙就说，蔡廷锴也曾对我讲过，他对共产党是有看法的，而今来南昌也是事急相随，我看他来的正好，应当把他给扣下，第十师的师长另行委任他人。谭平山跟贺龙说完了，叶挺没表态，周恩来也在当场，他就争取叶挺的意见， 不一样，你的意见呢？叶挺想着想说，蔡廷锴本系穷苦人出身，革命意志我看还是坚决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说的也有道理，自然不好再多说了。周恩来问叶挺，现在第十师的官兵中共产党员有多少？叶挺算了算说，十师管着三个团，只有第38团团长孟禄生，参谋长陈大兴，第三营营长胡天骥，第28团参谋长涂诗林四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没了。周恩来听完了叹口气，哎，可惜呀，共产党员太少了。他又问叶挺，第28团团长是谁？叶挺回答，第28团团长叫陈之心。周恩来又问他，此人思想如何，要不要换掉？叶挺想了想说，据涂诗林讲，陈之心的思想很左倾，他对陈明书啊、汪精卫啊、蒋光鼐啊、蒋介石啊、李济深啊、张发奎等人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我呢也曾想过把他给撤换掉，但是一时又找不着合适的人选，故此耽误到现在。他们正议论这事的时候，副官进来，报告，蔡廷锴到了，要求见各位。
1: 听众朋友，上节方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大家正在谈论的时候，蔡廷锴到了南昌。咱们单说蔡廷锴，下了火车，带着随行人员，这一路走来，他发现南昌大殿的样子，大街小巷是彩旗飞舞，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一个个是笑逐颜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简直是一派太平盛世。蔡廷锴一边看着，心里一边翻个，难道时局变了？真是大势所趋啊。他暗自赞成共产党真有两下子。他能联合国民党人，能在南昌举行暴动，就这个气魄来说，无人敢比呀。看来贺龙叶挺也是当代的英雄啊。我来了，我的目的想把我两个团带走，能带的走，带不走，这玩意可两说呀。这帮人要问我，我绝不能吐露实情，我得怎么交代？哎呀，他是心乱如麻呀。这时候，他又来到南昌八一暴动之后设立的临时军政府，这是最高领导机关，领导人都在这儿。他下了车一看呢，叶挺带头来接他了，两位老友是热烈握手啊。如果说原来蔡廷锴这心里还没底，一看叶挺这个热情劲儿，他这心完全放下来。叶挺头一句就说，欢迎欢迎老朋友，我就知道你就得来。哎呀，是啊是啊，西夷呀、啊，你我弟兄不分彼此，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我焉能不来呢？欢迎欢迎，现在我们众多的负责人都在里边等你，呵呵，这么旺你来。其他人安排好了，叶挺请着他进了大会议室，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蔡廷锴。咱就这么说吧，寒暄之后，蔡廷锴这个人呢，会随机应变，在周恩来面前把胸脯一拔，恩来先生，您的大名字早有耳闻呐，您乃是当代的英雄，共产党人杰出的领袖，兄弟佩服之至啊。

三军相见，正是足为平生。蔡廷锴没有什么特长，我就是威武夫出身，这次来到南昌，愿听周先生驱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利也好，什么也好，我跟着，我愿意给周先生牵马坠镫。哎呀，净说当年的话，他这一篇谎话还真就把大伙给欺骗住了。周恩来呢，是搞统一战线工作，我们知道蔡廷锴说的这些话未必都是发自内心，但是还是欢迎，要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黄瓜菜都得凉了。他挺高兴，紧接着他心里头也有矛盾，哎呀，这个事儿肯定汪主席汪精卫得知道，他对我得什么看法，肯定蒋介石也得知道他对我是何看法。哎呀，这俩人我是彻底给得罪了，一旦将来我不愿意在共产党这儿，我上哪儿去，我退到哪里呀，心乱如麻呀。他心里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咱不必细说，咱们单说南昌暴动胜利后，胜利是胜利，您看过电影，看过电视连续剧，叫八一南昌起义，声势浩大，让人看着是心情鼓舞，振奋人心啊。但是您光看到表面现象，实质上南昌暴动之后那些事儿多的是啊。摆在众人面前头一个难题就是何去何从。这时候起义军面临的战略方向有三种，一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就像那三国是三个政府。第二是离开南昌，但不到广东，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以山靠村，建立广大的根据地，这是第二个选择。第三是南下广东夺取海口。这三种方向在当时来说，上策是上山，就是到农村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以南昌为中心；下策就是第三个办法是下海，下海就是南下广东。这上中下三策，那么多的领导人，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偏偏就选中了下策。干什么？大家一致决定南下广东。那位问了，怎么南下广东它属于下策呢？你想啊，那时候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的农民正需要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而广东呢，虽然那里的工农参加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地主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起义军南下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打开海口，争取外援上，觉得这海南这是块宝地，要把海口给占领，那海外的华侨华人众多呀，不下几千万，他们有的是钱。另外海路四通八达，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得到外援，他们光重视海。回到南昌之后，他小心眼没变，他一看他的两个团保持得非常完整，南昌暴动的时候根本没动用他这两个团。为什么呢？前文刚说了，他这个两个团当中共产党员太少了，恐怕人多了生乱，所以没动。因此蔡廷锴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稳稳当当又做了

就好像做买卖一样，他一点本也没亏，保存了实力，他心里暗自庆幸，真是谢天谢地。头一个南下广东是下策，另外当时这些人头来说也是复杂的很，南昌暴动是成功了，但是这些人当中分成三六九等，有一等是坚决革命，比周恩来、贺龙等人是坚决投诚革命，但这样的人呢，数量并不是太多，黑也有一大批，还有一等人是极端反动的，因为大势所趋，把他们裹挟在里边，他们不得不如此。你要不顺应这个潮流，就灭顶之灾，我跟着摇旗呐喊。其实他们心里想别的事儿，廖玉凯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不少的投机分子，在掩饰的形势下没有别的办法，跟着随波逐流，等将来拭目而待。哎，总而言之，这个成员呢非常的复杂呀。就在廖仲恺

杭州这事儿定了。可是去广州呢，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接吉安、赣州直下广东，另一条路是接赣东入广东，而这条路全是偏僻小路。这两条路走哪条合适呢？这天晚上开会啊，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一致同意走这条小路，也就是决定走福州、瑞金、雄武，经赣东走小路入广州。会议决定之后，外加这一传达，第三师的师长周义琼立时就急了。他到了二十军的指挥部，贺龙、宁国成两个人正在谈话呢。周义琼进屋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跟两个人说：“我说你们前委会为什么决定走这条小路？”刘伯承啊，见周义琼急的那个样子，就跟他解释：现在王军的第三军在吉安，前的军部在赣州，而广东的李济深部又占据着粤汉铁路，在这种形势下，就不如走宜黄、雄武、趁虚而入潮汕，这条路是比较好走的。周义琼又说：“不知前委会考虑过没有？现在什么时候？正值盛夏呀！那山间小路之上，我们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队伍，行军如何展得开呀？那些大炮又如何携带呀？而这一路之上，人烟稀少，山路崎岖，部队寄养如何补充啊？这不是劳师远征吗？”刘伯承又跟他解释：“谭平山也不同意走这条路，而周恩来、叶希文诸人都同意走这条路。”这时贺龙插话，贺龙就说：“叶琼的意见呢，不是没有道理啊。小路将是困难重重，这样吧，咱们也没把话说死了，给西医再打个电话，跟他再商量商量。”当下刘伯承给叶挺打了个电话，叶挺听完了一皱眉：“我正在召集军官会议，你们先等一等吧。”周义群等人只好等到叶挺开完了会，然后再说。而叶挺主持召开的会，一直。

一走不行。说完了柯林睡觉去了。到了深夜两点，叶挺开完了会了，周一群来到他的军部，他将新军路线意见跟他一提。在见面之后，有如隔三秋万

的问的，我们要求的是都一样，因为加拿大回的部队不会发生冲突。齐立军决定南下，又决定了南下的路线，便开始了南征啊。朱德率第九军作为南征第一纵队的先遣队，南征左路纵队司令蔡廷锴率打的第十师为第二纵队，叶挺率十一军为第三纵队，最后出发的为贺龙的第二十军和革命委员会的各机关各路大军，浩浩荡荡的离都把大家给惊呆了。那可不是人数少，一个师都给拉跑了，可以说是出师无力，是当头一棒。那究竟怎么回事呢？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当叶挺、贺龙八月一日凌晨暴毙的时候，蔡廷锴的第二十八团也在南昌，对蔡廷锴的部队前敌委员会没有使用，也没缴他们的械。八月一日上午八点，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团副团长张大武率一个警卫班压着军部的四十匹马从二十八团的人门前通过，突然间从营房里打出了一排冷枪，将张大武是当场打死，还打伤了三名警卫兵。紧接着又从营房里冲出数十名当兵的，把警卫团四十匹马全部给劫去了。那么没死的警卫兵赶紧跑回团部，报告了副师长兼团长欧百川。欧百川一听什么，当时就急了，当即报告了师长贺锦斋。贺锦斋抄起电话向贺龙做了汇报。贺龙当时啊，正与周逸群商量军务，听到了这个报告，气得直拍桌子，马上派人把这个团给我收拾了。周逸群一看贺龙发着火了，赶紧就劝他：“云清啊，云清，慢着，慢着，此事是不是找西夷商量一下？西夷就是叶挺嘛，跟他商量商量，然后再拍板。”贺龙愤愤地就说，要依着我呀，我早把蔡廷锴的三个团缴械了，可是偏偏西夷就是不同意。周逸群就劝了，西夷跟蔡廷锴是好朋友，他说可以争取蔡廷锴。贺龙狠狠地哼一声，哼，争取我看没那么容易，蔡廷锴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说到这儿，拿起电话要通叶挺军部，正好通了。哎，贺龙到电话里就说：“西夷，怎么搞的？蔡廷锴所属的二十八团枪杀了我二团的副团长，抢走了警卫团四十多匹马，你知道不知道？”叶挺在电话里说：“啊，我也是刚刚听到。”贺龙啊，忍着气儿，那你说怎么办？叶挺就说：“我说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相信我能把这事处理好，别着急，别着急啊。”叶挺在电话里

了一会儿的时间，副官素锦不相信，周一群拿着信来给贺龙读了一遍。这信上就说，于亲军长台坐，于亲就是指贺龙说，卑职从锦江来到南昌，今夕我下属28团所做之乐府行为是无偿奋改，现已将28团团长关押，在审讯事情完毕之后，当即把他送给贺军

清理清楚，将来都是麻烦，应当拿他们先开刀。

王世德说完了之后，彩萍开始不住地点头。哎呀，咱们部队里有共产党，当初的时候我不清楚，后来我才得知，而今怎么处置这些共产党人呢？我说世德呀，如果我做任何决定，你能听我的吗？报告师长，您说的话就是圣旨，我是言听计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我没看错人，没白培养你。这样吧，你先做个思想准备，

这是头一天，部队继续南行，就到了蓟县县境内。当天晚上就安营扎寨，部队休息之后，就蔡廷锋呢又把28团的团长陈之兴悄悄叫到了师部。

给你商量。这陈之兴也是蔡平凯的心腹，一有大事，蔡平凯不跟他商量。蔡平凯说着，把左右的人打发出去，叫陈之兴借去。叶挺他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贺龙是想取代张发奎升任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我等跟他们起义，如果拼杀，势必我等在前。如今我们已经脱离了虎口，要趁此时不走，哎呀，后悔莫及啊！希望师座早下决心。蔡平凯不住地点头。执行啊，只是我们到哪里去呢？你说说我们现在的处境。中央主席闹翻了，他不会谅解我。跟张发奎也闹翻了，他也不会不让我。你说跟唐生智也闹翻了，看来呀，我们是四面楚歌呀。就即使脱离了贺龙和叶挺，咱们何去何从啊？到什么地方去安身立命，去投靠什么人呢？陈之兴就说：“师座啊，你别想得太远了。我看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只要跟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下一步都好办。咱们走一步说一步。说的对，不过呢，咱们要走的缜密啊。据张发奎告诉我，30团的团长范梦生、参谋长陈其涵、3营的营长胡光山、28团参谋长涂石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嘛。对吧？他们，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我也听说过。陈之兴接着说：“我看啊，咱们好好好饭，也犯不上杀戮。师长，您比我想不清楚，这事您老人家权衡利弊，看着办。您怎么决定，我都拥护。行行行，哎，我这个人就是善良啊，我跟蒋介石截然不同啊。你看那姓蒋的。”说翻脸就翻脸，是令旗不振，高高举起屠刀，是血溅共产党人。我不打算那么办，是不是呢？俩山碰不到一块，俩人还有见面的时候，这事儿我看着处理吧。是，他俩谈到深夜，陈之兴也走了。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第十师继续搜军，当晚部队就进了进贤县的县城。这小城不大，蔡平凯马上命令一声，叫28团一进城就关闭了4座城门，是严阵以待，接着采取了

支付，而后再下了一道手令，命令30团全体狗子犬夺走一把。弟兄们，我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一听。国共合作以来，咱们两党是相安无事啊。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到了黄河流域，没想到竟告分裂，此乃是最不幸的事情啊。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了，我此时啊也不加批评，究竟怪谁不怪谁，我不妄加评论。但是我跟大家要说明一点，我蔡廷锴是一名国民党的党员，且由最贫困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任何艰苦我都能忍受，若不顾性意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苟同的。众所周知，在月前政治部报告28团中校团副魏某，说他私通了陈明书，伪造书信，使张发奎军长不加审查就提往枪决，此乃极冤枉极阴险之事啊。当时不是我抱打不平，就是全世界官员无不愤慨，使人不寒而栗啊。自魏某被枪决之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请假呢？他们说怕枪毙。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护我们，在您这待着，生命是朝不保夕呀。如果政治部再不痛心呐，哎，没有办法呀。谁让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呢？蔡廷锴说到这儿，还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在场的观众听到这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因为蔡廷锴的决心呢太出乎众人意料了。因为此时这一团的观众都以为啊自己是起义队伍了，突然之间又倒戈成了国民党军队，这弯子一时都转不过来。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进入的官兵有心反抗，但武装被解除了，持守公权反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大家干着急，没有办法，沉默了大概没有10分钟。蔡廷锴觉得挺尴尬，他接着说：“现在我宣布，任命刘占雄为第30团团长，王金榜为30团参谋长，李大峰为30团第3营营长，赵连山为第28团参谋长。原来的共产党员清退。”当天晚上，范梦生等共产党员都被礼送出去。你听这名字好听，礼送，打行李卷走人的。哎，这是好的，如果再待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蔡廷锴清理了本部的共产党员之后，便通电宣布是脱离共产党，将部队开往赣东河口上饶一带。后来他率部投靠了蒋介石，还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斗。蔡廷锴率的部队脱离了起义军，就这一下起义部队就损失了数千人马，少了一支强劲的主力啊。周恩来等人听说蔡廷锴叛离的消息，大家都十分的气愤。贺龙狠狠的一捶桌子，嘿，怎么样，要依着我当初就把他扣起来，哪会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也说，是啊是啊，蔡廷锴从九江一到南昌就应该解除他的武装，这回好，纵虎归山，

最难过呀，叶挺是最难过不过的，因为他跟蔡廷锴的私交很深。当人们提出要处置蔡廷锴的时候，叶挺是力排众议，到头来发生了这件事，他能不痛心？叶挺站起来把头一低，同志们，要说受处分，我应该受处分，党组织怎么处分我都应该，这个决定我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周恩来啊，赶紧说，这事儿是我大意，我是负责人，应该完全负责，这是个严重的教训啊。聂荣臻后来回忆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地相信了他，并认为蔡队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

响去，大炮一门，平射炮两门，炮弹百十来发。炮兵营营长因为害怕处分而失踪，特别是教导团和第六团，其士兵都为新招募的学生，他们呢从没吃过这么大的苦，没有受这么大的刺激，因此精神上崩溃了，是逃的跑，逃的逃啊！还有原有的四纵队教导团只剩下800来人，第六团也只剩下700多人。对此，在南昌暴动后，刘伯承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起义不久，第20军参谋长陈日新及第20军第五团约700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呀。这些事儿可不是说书的编的，也不是作者异想天开，这是实事求是啊。后来吴汝章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南昌暴动经过的时候说过，第20军参谋长陈日新及第20军第五团约700多人叛逃为了唐生智，并知我有寻吴到东口的计划，以告武汉政府披露各闹。汉口的民国日报1927年曾登有张发奎给武汉政府的微电，电报称本军24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5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现16日到达寻吴集中，向朝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寄电转知李任潮、黄绍竑是严加防堵等等等。关于由南昌到临川这一段行军的情况，李立三和周逸群在森尔涛食物与饮料都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周，可得也。文书咱说了，起义军东下也可以叫南征广州，出师不利，损失颇重啊。先是蔡廷锴叛逃，紧跟着陈玉兴也拉走了队伍，这两大块就损失了人马的1/3，而且起义军部队思想向的是相当消沉，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那我们看过电影和电视剧八一起义，那是何等的壮烈，那是何等的振奋人心。不过呢，那只是表了光彩的一面，接下来的事情没有表述，咱们是接下来这些实际情况，没有任何添油加醋之处，完全是实事求是啊。就拿老共产党员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由3号起义军开始出动，叶系4号出发，就是叶挺，贺龙是5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因为江西的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漂浮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又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要多带子弹，只好每个士兵多发子弹250发甚至到300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意多背子弹，竟有暗中将子弹投弃者。据贺世云，就是贺龙说的，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了子弹30000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生迟，又不与后路联络，制备

因为南昌至福州本规定四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均行走60余里，何止川黔道路不下80余里之远。军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地者甚多，又无卫生队，无人添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葬，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官兵心里颇为灰心，甚至怀疑革命者有之，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是时有发生。刚才咱们说的都是通过共产党的老干部口述和回忆的，完全是实事求是。但是最可恨的就是当时的报纸，什么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的泰晤士报、大连的满洲报纷纷转载消息，这些消息都不真实，因为他们离着南昌有几千里之遥，都是道听途说，再加上执笔者的笔录，那笑话简直多的是，有的竟然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咱举个例子说，竟有一家报纸说什么呢？说贺龙和叶挺自从南昌起义之后就心灰意冷，打算投靠汪精卫，打算回归张发奎的部队，而且提出来两个人是痛心疾首，结果遭到汪精卫等人的抵制，坚决不允许他们归队，并且下令痛剿之。你说这哪儿哪儿的事儿啊？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类似这个事情咱们不必细说了。单说3天后，起义军兵马行抵临川，步枪、子弹、背包、军毯、水壶、饭盒、洋镐、铁锹等武器和用品，算一算得有60多斤沉，每天要走上80-80里的山路，而且那道又不好走，山路崎岖，坑洼不平，甚至到了什么程度，每天连一顿粥都喝不上，说渴了喝口水找不着水井。没有办法，非常勇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起义军中有八仙。那位说八仙是谁呀？难道还有吕洞宾、铁拐李吗？不，您这么想就错了。这八仙呢，是起义军中的八仙，就是八位50岁往上的老同志。第一位是林老林祖涵，第二位是徐老徐特立，第三位是吴老吴玉章，第四位是主席谭平山，第五位是委员彭泽林，第六位是江西省政府主席江继欢，第七位是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第八位是军事委员高宇涵。这八位先人虽老而不服老，老当益壮，每日行走80-80里，是翻山越岭，不以为苦，反以为荣。特别是中央海外部的部长彭泽林，快60岁了，满头白发，还带着一位年纪相仿的夫人，这夫妻两个人携手前进。他们生长在海外，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艰苦，但是在行军之中，夫妻二人表现得一如青年，这模范的行为深深感动着起义军的官兵。那么在临川，参谋团对行军路线进行了修改。为啥要修改呀？逃走了那么多人，还有些军事要人，像陈玉兴、蔡平凯等人，不可不防啊。原来的行军路线肯定敌人都掌握了，所以决定啊，先攻打瑞金，而后改道取东江。咱们书说简短，起义军在临川稍事停留，又继续南进。

一天呢就到了宜黄。宜黄啊，你说这地儿怪不怪，土是黄的，水也是黄的，宜黄因此而得名。城北门外有座山，山上有座凤凰庙，远远望去是绿瓦红墙，甚是好看。这庙始建于明代，虽然年久失修了，山门破败，但庙宇气势尚在呀。前敌委员会就住在庙中，庙中有个老和尚叫碧空，虽然年纪70挂零的，但是精神抖擞，二目放光。老和尚见到起义军，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周恩来命令所有人员对庙中的一草一木不得损坏，而后取出50块银元送给碧空。周恩来笑着说，大师傅，这些钱是我们送给宝刹的香火钱。碧空双掌合十，恭敬地说，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啊。周恩来一听啊，这和尚不是本地人，就问他，碧空师傅是哪里学的法呀？

0: 惊问：“敢问师傅此信何长？”“
1: 阿弥陀佛，长官，此茶非一般茶叶，乃是树上所长。此树名白茶树，生长在血的宗旨上，每年入春，老叶全黄，新芽如纸如韵，好像披雪盖霜。此时采摘，阴干之后变成此茶，此茶又名称之为玉蕊珠。”
0: 哦，在一旁的谭平山就问：“敢问师傅，此茶就在显宗之上，师徒偌大年纪，还能上去采摘吗？”
1: 碧空一指远处的大山说：“此白茶树只有南山之巅才有屋主，而要去采，必须经过一段险路，此路虽之树木，两边却是悬崖陡壁，若做亏心之事，过此路时必得岩下，摔个粉身碎骨。老僧是超脱红尘之人，心地坦然，故每年能去采摘一些，招待贵施主。一般红尘之人不敢去采。”周恩来笑了笑，听长老这么一讲，我们能喝此茶就算贵定了。碧空手里的茶碗瞅着周

韩平山忍不住就问他：“师傅，你看我们这支兵马前途如何？你给掐算掐算。”毕恭想了想，是笑而不答。韩平山再问的时候，毕恭说：“各位将领所带人马乃仁义之师，自然当胜。应九九数亿，九九见分晓。阿弥陀佛。”接着他又说：“手执钢刀99，杀尽孤儿才罢手。”说到此，毕恭又说：“各位将军有军务在身，小僧不便叨扰。”说罢是扬长而去啊。毕恭走后，韩平山忽然大笑：“哈哈哈哈，来，我们一定要彻底胜利。”周恩来就问他：“平山，你在想什么？”哎，恩来，你想想，方才老和尚说应在九九数，九九是多少？981。我们暴动的日子是8月1日，正应此数，对吗？周恩来也笑了：“也许是个巧合吧，我们共产党。”

人是讲实际的，还要从实际出发吧。两个人正说着，有骑路兵进来领了一个人。周恩来、谭平山一瞅来人，赶忙站起来。周恩来大步流星迎上去，紧紧握住来人的手。来人身体高大，非常魁伟，脸晒得青黑黢黑的，但是两眼倍儿亮。来者是谁呀？正是陈毅同志。陈毅啊，是共产党员，北伐前夕被李德钊派回四川家乡做边境工作。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取得了关系，被派到达县川军田宿苗部胡毅旅任党代表。是年11月，陈毅被调到中共重庆地委工作，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后来又到了合川驻军川军第28军第3师做改造工作。四川军阀刘向公开反共后，陈毅辗转到了武汉，被党组织分配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的书记。1927年7月，武汉军校被汪精卫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在陈毅领导下，把一部分学员调到了叶挺部队的第73团，一部分学员回到家乡寻找革命之路。陈毅一度隐蔽在郭化若当连长的炮兵连。8月1日那天，奉教导团之命东征讨蒋，2000多人乘船开往九江。出发之际，南昌暴动的枪声已经打响了，而教导团却全然不知，船抵黄石的时候被河建部队强行扣留和缴械。之后陈毅便同警卫连连长萧劲光化妆成老百姓，是连夜赶路，经过2天2夜的跋涉，赶到了南昌。这时候起义部队离开南昌1天多了，两个人连夜又出城追赶，过了李家渡，在路上碰上了几个军官正在吃西瓜，上前一问才知道蔡廷锴师已在进贤县叛逃。陈毅遇见的这几个人正是被蔡廷锴从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范孟生、涂石林等人。陈毅啊非常高兴，就约他们一起走，这几个不想再南行了，陈毅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因此陈毅不便久留，便同萧劲光一起继续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赶路，终于在宜黄赶上了起义部队啊。哎呀，当下跟周恩来一见面，老同志是十分亲热呀。陈毅见面就说，恩来同志，我来追赶部队不求别的，希望你马上分配我工作。周恩来就说，陈毅同志，你来得正好，叶挺铁军你缺少挡得了，想派你到那里去，不过职务小了点。陈毅一笑，恩来同志，什么大的小的，只要拿枪杆子打敌人就行了。当时啊，政治工作人员在部队里啊没有定位，就写着四个大字，建立家业。这四个字对于官兵的诱惑力是太大了，因为这半个多月的新军呢，人们吃的苦太多太多了，好像尽了不毛之力，这建立家业那就说明再往前走就好了，所以人们的心情却变好了。你看这思想是主导一切的。起义军官兵走过建立家业的石牌了之后，又走过一道石牌了，叫做明月通道。哦，快到了，结果往前走了时间不长，就到了石城县。当时啊是8月20号的下午，石城的情况却比广昌好多了，这军民们全没跑，商店也照常营业，吃的问题解决

租的问题解决了，住宿问题也解决了，当地还有不少药铺，看来买药也不困难了。所以齐宇就在石城好好的休息了一天，8月22日继续前进。再说这天，当二十军的先头部队行到任田市的时候，突然对面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对打对打。这个当兵的都爱打仗，行军走了半个月，一仗也没打，意志都消沉了。听见枪炮之声，所有的官兵这精神是为之一振，但是也感到有点紧张。贺龙都队正往前走着，听到枪炮声之后，急忙打马向前，来到最前面的第一师，见着师长贺锦斋。贺龙就问他：“前面烟何响枪？”贺锦斋见是贺龙，就说：“可能遇到敌人的阻击了。”贺龙又问：“敌军中哪一部分？”“报告军长，说不清楚。”那么说了半天，这枪炮声从何而来呢？狙击部队又是谁呢？原来啊，南京方面接到了汪精卫发去的数次电报，说希望宁汉携手剿灭南昌暴动的共产党，于是军政两界要人当即进行了一番商讨，一致认为汪精卫耍花活，因此按兵不动。后来蒋介石从内线得知了实情，哦，知道汪精卫说的是实话，果然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了。蒋介石一向对共产党是深恶痛绝呀，别看表面上解去了兵权，实质依然是大权在握，因此命令

都喜欢你。亲爱的，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吻你的那一刻，我们。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

和距离都在希拉的算命。我在上午在一上联系希拉的平静与保护区领事安，希拉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核武之后对人类修建净土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草。学会向大于对方的朋友说：“嗯。”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端着一位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000,000,000+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是世界上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你不必

有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无常现学，令我也学了

各位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和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顶端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

0: 刚走了，不知道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小婶房前屋后。
3: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出来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庄，别让邋遢毁形象。

听众朋友们，谢谢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67.9%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之故能够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饿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嘉玲、张瑞伟报道。
0: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如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的后路，三军的重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站立。石师长，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政前，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进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柳丁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慕。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对待。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0: 将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鸣钟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努力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幻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多节招待会的还有在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权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工商名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晚饭上的月

0: 海做法，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多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多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
0: 果，推动中美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拉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近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点10分，在中原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综合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省内，当地都说泉州艺术品体是在景龙文化城西广场，以人类互动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常州建议蔡杭先生五星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季朱丽，
2: 以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1: 国际雄狮一场千多万人的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没有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3: 我特意吃了三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是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0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希望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原生水网。
1: 接下来，请来一组国务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0: 最后几天，昨夜击沉国际警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九月三十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
1: 万里星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的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瓦布里，是新疆巴主库尔市的一名选举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大叫和大叫唱。日本人的语数性，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现在新闻财报指针要紧，编辑国主法助理张永红、陈浩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1: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0: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地瓜大产业，国企农民钱袋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
1: 整个采收现场出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看着一堆堆刚出土的地瓜结成尾的脸上，
2: 作为一名有着种植相关行业经验的老法师，吉林北在会议中向大家介绍了种植不多的几个优势：稳当、省事、靠地性强。
3: 布尔乡镇公路四百左右的吉成伟
4: 啊，他比较省事，靠地。跟别的经验来比啊，他靠地比瓜啊靠地多了，比辣椒也靠地，还比较省事。咱们秋收一下吧，一次就能收完了。
1: 凭借良好的口感，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地瓜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产品远销沈阳、长春、北京等地。地瓜的畅销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种植队伍中，让各个像吉成伟这样的农民在种植地瓜中实现了致富梦想。据了解，在我县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2025-2026两年间，合作社已发展80户农民从事地瓜种植，种植面积达到50亩公顷，年均销售地瓜70万斤，农户每亩地可实现增收3000元。如今，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正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将小地瓜做成了大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更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0: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2026中国经济年终观察，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服务提质，内需扩容有保障。
1: 文章说，服务业质效持续提升，成为托举工业的有力羽翼，润泽民生的涓涓活水，支撑增长的主要引擎。更深层次看，服务业不仅服务人，更成就人。朋友装修新房，却不常去监工，因为才知装修公司提供监控平台，方便查看施工实况，第三方监理也及时跟进验收细节。家装服务迭代升级，消费者省心省力省时间。相关故事折射发展趋势，今年上半年服务业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看规模，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看带动，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领跑消费市场。看形态，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创新，生活性服务业扩为提质，新鲜服务业培育壮大，活跃与动力皆强劲。过去，劳动强度大，薪酬水平有限，技术含量不高，是传统服务业被贴上的标签。在浙江，泉和科技公司提供工业 AI 人工智能转修技术，助力航差集团新赛道、新职业，可以促进高

二零五零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通信银政府关于2025年度向本级财政决策草案的报告，通信银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向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通信银政府关于集团审议2026年向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通信银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通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视察组关于疫区三维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草案，通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组关于现役紧急性医备

不会讲谎，向人民解放军解放军画廊，向人民党委常务副院长，向家长委员会副主任，向纪委监委，向县

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7号，通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选举法有关法律规定，已由各选区分别选出。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确认21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将代表名单予以公告。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通县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共217名，按县市笔画排序。代表人：刘文荣、于向东、刘定威女；刘文赛蒙古族，于洋女；马小红女蒙古族，马令女；马刘哲女满族，马修华女；马坚女。石丹丹女，石建蒙古族，申元女蒙古族。

0: 金汤美，美金的金美，流泪的金，流泪流骨头。黄乐平美，再见。盛海会美，盛海，盛显赫流骨头。陆宪杰美，陆宪杰美，陆达运赵广赫，赵贵流骨头。赵思佳美，好动。徐光飞美，毛骨头。刘亮，钱小军，狗日的美，毛骨头。谢宝强，谢继佳，谢超，刘国林。刘鹤美，陆石美，陆宪杰美骨头。蔡明亮美，彭丽波美，潘世全，潘慧东美骨头。薛继佳，戴雪美，陆文文满足。
1: 突然上第十九届展演艺术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8号，突然上展演艺术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突然上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的决议。2022年9月28日，突然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突然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文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对2025年度县本级决算报告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通为县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通为县2025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通为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通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通为县人民政府关于提出审计2026年县本级预算。

0: 的基础会议基础和审计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集体审计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通过通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通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9月28日，通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任命崔建刚为通禹县信访局局长。通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8日，通禹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通过，免去孙斌杰，通禹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杨永光，通禹县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任命孟亮岩为通禹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孙胜坚为通禹县监察委员会委员。为深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压实落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全面提升各级干部安全履职能力，9月28号，我县组织开展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暨三管三必须专题培训，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主持培训。
1: 本次培训邀请省应急管理厅特聘行业专家做专题辅导，授课专家结合丰富一线实践经验，围绕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监管工作标准等内容，复盘剖析典型事故案例，以案释法，以案原则。培训兼具政策理论深度与实操指导性，紧密贴合各地本地监管工作实际，为参选人员理清工作思路，破解基层安全监管难题提供专业指引。张洪波在主持培训时要求，全体招生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人本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深刻领会三管三必须核心要义，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实际工作举措，要坚持学业结合，把学习成果落实到隐患排查、风险防控、监督执法各项工作当中，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针对性、实操性强，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下一步将对标工作要求，把安全责任贯穿工作全过程，守好各自领域安全关口。据了解，本次培训分两场进行，第一场面向党政监管干部，第二场覆盖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工作人员及企业负责人，打通安全责任传导最后一公里，实现监管干部、基层工作人员一体学习、一体领会。
2: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禹县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国民意种植专业合作社、小地瓜、大产业、国企民营、钱袋子、人民日报。

物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取得投诉方式与途径：拨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令、行政处理或者责任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过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有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不用了，你到哪儿了？小刘睡醒了。
1: 小刘刚刚好。
2: 说啥呀？过年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哦，不卫生，不补脏的就行了。
3: 个人卫生事虽小，三日有礼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是当回事。
3: 讲究卫生，我不会乱定。
4: 公布《保障员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沧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认筹，对于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工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不如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力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鸟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你怎么神神呢？我正在盘点卫生，这些地址啊，就顺便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0: 干预分子大哥，你也别说我，你
1: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2: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3: 干杯！
4: 今天不就不要？
3: 来！
0: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5: 这可不行，我要走人，咱们就没法切线制动了。
0: 快，来人呐！

多种血管疾病，动之不解中，健康给我们救情救援。为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0: 朝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朝鲜。
1: 穷是好，穷是好。

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前一段啊说的是霍元将军正在南昌城布置任务，准备起义，因为凌晨四点枪声一响，这起义可就开始了。正布置任务的时候，发现另外两名军官跟三个老板打起来了。这霍元将军不高兴了，这谁呀？这是啊，啊什么原因呢？走到去一听啊，原来这个军官吃完饭会给钱啊，一拉着嘴巴就要走。哎，贺龙这个气呀，你拉着嘴巴走不行啊，你怎么嘴巴溜了？这谁管这军队呀？啊，这个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这到跟前一看呐，这贺龙鼻都气歪了，是自己手下的那么一个营长啊，是别的部队的，后来调到自己这部队来的，这整个就是国民党兵痞。贺龙进去了，罗西马上啪就给这营长一大嘴巴，给钱怎么吃饭不给钱呢？啊，这像什么人就把这营长啊痛斥一顿。这营长不敢说别的，站着直挺挺的，就把钱拿出来了，哆里哆嗦交过去了。给你吧。这个营长转身就走。这小子一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这一嘴巴挨的啊，我来干什么的？我为什么我要加入你贺龙军队呀？上边咱们整天过来就为的是看你，明白吗？哎，好呀，打我的嘴巴，看你们这样是要四点钟起，我告诉你，我把这事儿给你。他一脚扒拉住你的凳子，等等。

院这个秘密下，就告诉他这两个团长有紧急情况，听说乐挺和贺如涛的部队要武装起义，要下咱们的枪啊。这俩团长吓得吓得人就能站起来了，就往起站。这个朱团长，我们就不喝了，有要事。朱德明来了，走风声，谢了地了，这能让你走吗？我得把你稳住。哎，再喝再喝。朱德到了气劲儿大